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霜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雄性和福霜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15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24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

0: 服两国并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此次国事访问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
2: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1: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说，美中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机会越多，世界就越能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发展繁荣。
3: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外交，也直接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表示，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表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环球华人，
6: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7: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8: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9: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7: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索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索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10: 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5: 环球华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来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6: 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11: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12: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3: 同样怀有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13: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14: 我刚刚完成比赛第一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得非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3: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15: In our space, usually.
16: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3: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17: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葛鹏，上海报道。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18: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1: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19: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20: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E1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21: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0: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的同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纷纷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16: 我们恳求联合国大会结合我们的处境，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失去了一切。我们希望能为我们重建那些已被彻底摧毁的房屋。我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17: 但他们应该阻止以色列轰炸，阻止炮击，至少让我们把打火机带进来，让我们有粮吃，有水喝。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处境是悲惨的，我们都生活在废墟中，墙壁倒塌在我们身上，老鼠咬我们，生活饱受煎熬。现在我们甚至连搭个遮阳棚站在阴凉处都做不到。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进入冬季了。
5: 环球华人
6: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6: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多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6: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0: 佩斯科夫当天还重申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

0: 中秋留言中说，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荣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说，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已成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1: 海上双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手众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和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3: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2: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4: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云豆。
5: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4: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6: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4: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7: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8: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4: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2: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3: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9: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

0: 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1: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0: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2: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3: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4: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0: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5: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6: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0: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5: 地椒，
7: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2: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8: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9: 选择捏起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8: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9: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8: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10: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2: 疏通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艳云。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3: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2: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篁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击石之潺潺。
3: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2: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5: 观潮，吾尔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勇，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6: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蚯蚓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2: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7: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8: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7: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 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9: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7: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0: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1: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2: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7: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1: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7: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1: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7: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0: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 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霜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雄性和福霜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15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24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3: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4: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3: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4: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 他就又跳了回去。
3: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4: 这样过了四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3: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

0: 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五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这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0: 那个时候我说句话，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换东西，他装着带着走，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十三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两辈子、三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建军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我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
0: 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敢于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 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
2: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 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和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和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4: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5: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4: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5: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4: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

0: 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

0: 们现在的关联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3: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有一点

0: 实。
1: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0: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1: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忙，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对吧？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0: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1: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1: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5: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那太可惜了。
1: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霜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雄性和福霜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24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酒为百药之长，酒与医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酒有着怎样的功效和作用？烧酒、药酒、黄酒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运用？让我们从品酒开始。
1: 今天几位陌生人慕名来到谢林相家里买酒。老谢是长垣县出了名的酒痴，从院子到门口马路的地下，埋着他30多年来做的

0: 20万斤烧酒。每次有人登门，老谢总会挖开地面，打开一坛老酒，招待来客。古语有云：“酒为百药之长，可通血脉，醒药食。”自古以来，酒与医就有不解之缘。“医”字的繁体写法中，下半部分的“酉”即酒也。中药的酒炒、酒蒸，历来习惯用黄酒进行炮制。自明代以来，酒祭使用烧酒，如史国公酒、五家啤酒、阴沉酒等。据《本草纲目》记载，烧酒可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瘀结，止水泄。古时的烧酒即今日的白酒。最近登门的客人越来越多，因为老谢要建厂卖酒的消息不胫而走。酒厂就建在他自家的麦地里，因为要建厂，今年的酿酒推迟了几周，老谢忙着准备新酒缸。这些酒缸每个都重达400斤，儿子谢向亚过来给65岁的父亲帮忙。小谢毕业后原本去了南方的银行工作，在父亲的苦心劝说下，回家继承祖传酿酒工艺。立冬之后下了第一场雪，老谢带着儿子在自家老院里开工了。酿酒的原料，小麦、大米、高粱、豌豆的配比，是老谢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经过30年研究得来的。
1: 通过多少年磨碎的经验，就是小麦占40%，高粱占40%，大米占10%，豌豆占10%。这几种粮食做的酒，叫我认为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0: 粉碎后的粮食与稻壳混合均匀，放入锅中用高温蒸熟，粮食中的精华物质转化到酒中。《黄帝内经》中就有了“酒者，水谷之精，属谷之液”的记载。在蒸馏技术没有发明之前，古人酿造的低度白酒本身就是一味汤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品之一。老谢家的酿酒方法是从明朝永乐年间传承至今的。现在年过花甲的老谢决定让儿子接棒。
2: 如果是温度高了，蛆都死了。
3: 手法你搞好不太热，
2: 温度现在都正好。
3: 啊，
0: 蒸好的粮食冷却至适宜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加入酒曲，搅拌均匀。它们还要在自然温度下经过3个月的发酵才能出酒。发酵是酿酒最关键的步骤。新厂的120口发酵缸终于到了。小谢一早就带着村里人开始忙活。
4: 啊，稍倒一点，煮点一个。
0: 回家4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建设新厂，期待早日完工。为了支持儿子，老谢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投入到酒厂。
3: 31，
4: 差多少？
3: 差8公分。8公分也不行。那太太，
4: 就差8公分呢。
0: 酒缸埋入土中的高度决定了发酵的温度，影响微生物在里面的繁衍。老谢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差错。
1: 做酒不能着急，它是个慢活。
3: 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谁要放到这个位置也着急，因为啥？你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厂建起来。
0: 发酵缸埋好之后，酒厂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能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一点缓解。
1: 算结束了，算专家通过了。
0: 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老谢照例喝点白酒解乏。少量白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因为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几率。
5: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1: 做酒是一种灵验，卖酒也是一种灵验。卖酒要卖真正的老酒，它里边有很多微生物质，也就是有很多还有生命的东西在繁衍生息着的，这是个微生物群。只有通过年份多了，它的微生物群才会壮大。
0: 3个月的发酵时间到了，缸里的粮食经过一个冬天的密封，在温度的作用下相互融合。猛火蒸煮之后，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酒精，凝聚成晶莹剔透的琼浆玉液。
1: 真正的好酒就做一次，也就是初春入缸，深秋蒸馏，热酒蒸出来就特别好。别追求产量，只能一年做一次。
0: 绵柔透明的白色原浆流入酒窖的新缸中，这位有着古老历史的中药将被窖封在地下，静静等待时间凝聚的力量。
3: 经过这3年的沉淀，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爸用30年做了一坛好酒，其实他那一坛酒就是他自己。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6: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炉膛里的柴火已经烧了七天七夜。江西吉水的山林深处，朱明伟在烧制一种珍贵的烟灰。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翘首以待的重要原料。这些自然死去的百年松树中含有丰富的松油，充分燃烧后产生一种清澈纯洁的松烟。提炼松烟要不间断燃烧整整一个月。500公里外的安徽绩溪，胡佳明驾着了一个晚上的墨坯刚刚出锅。朱明伟的松烟一直未到，还有大半的订单没有完成，老胡心急如焚。用松烟和入胶汁香料，就可以制成老胡手里的墨坯。和传统文房四宝中的墨不一样，老胡的墨只要把墨坯滚压均匀，切成小块即可。这是一家药厂向他定制的药材。很少有人知道，墨是世界上最黑的一味中药。墨分为自墨和药墨，自墨以油烟或者松烟为原料，药墨因为入口服用，必须以松树炼成的松烟制成。《本草纲目》记载，药墨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和金疮等。天气转晴，老胡的妻子江美杏赶紧把新制的药墨运出来晾晒。和自墨必须阴干不同，药墨必须晒干入药。墨入药时研磨成粉末，与其他中药入丸、入散或者磨汁外涂使用。胡佳明所在的绩溪县是中国徽墨之乡，几乎家家户户制墨。老胡是唯一一位制作药墨的墨工。因为自幼家庭贫困，胡佳明27岁才进入墨厂当学徒，一直到30岁才有人来说媒，结识了做裁缝的江美信。
1: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母亲反对呢，他自己还跟到我来了。
2: 一见钟情嘛，那时候也算是。
0: 老两口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老胡要制作一锭特殊的墨。松烟到货之前，老两口先着手准备配方。用冰片、珍珠粉等10多种名贵材料进行调配，可防虫蛀，增加墨的渗透力，提高光泽度。人们常说一两黄金一两墨，指的就是配方的价值。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由掌门人亲自操刀。从1994年开始，老胡家的配方都是由老两口一起配制。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老两口为制墨做好保温措施。1994年，老胡工作的墨厂倒闭，一下子让这个小家庭进入了寒冬。
2: 看见他回去晚上都是坐在那里睡觉，也不睡觉，他的头发就是那个几年白的。
0: 墨厂倒闭后，墨工纷纷转行，老胡不舍这份传统工艺，独自盘下墨厂经营，开始为墨厂四处奔波。本来有人要给江美杏投资建服装厂，可是为了帮老胡，他干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墨厂的经营。
1: 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到这里来从零开始学。
2: 我老公就手把手的教，一来的时候叫我翻仓库，一包一包的拆，拆下来看叫什么墨。
0: 从认墨开始，老胡又多了一个学徒。从此老两口以墨为生，以厂为家，一起走过了30多个冬天。深山里的松木又持续燃烧了半个月，炉膛里的烟灰顺着15米的烟道飘到山顶的烟棚里。只有用这种古法炼制的松烟，才能保证墨的乌黑内敛。药墨入口必须提炼最表层的细腻松烟灰，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质量最佳，纯度高而没有杂质。 他们将被送往老胡的磨厂。一场冬雪覆盖了皖南小镇，松烟从吉安刚刚运到，胡家明还要进行一次筛选。《开报本草》记载，好墨入药，粗者不堪。富含碳元素的松烟，经过筛网反复过滤，留下最细腻的烟灰。40年来，极少进配料间的江北杏特意过来帮忙。
1: 男人干的活，一般女人都不可能去。
2: 这一批货客户要的比较急，一个人来不及，叫我帮忙。
0: 熬胶是制墨最关键的步骤，寒冷的气温可以使胶水的温度迅速降低，但也容易凝固。江北杏控制火候，老胡搅拌胶，老两口合作默契。
1: 时间越长，它的胶越凝固越粘。
0: 白色的浆料与黑色的松烟灰混杂一起，在胶的作用下，烟灰互相渗透凝结起来，慢慢变成浓黑的墨坯。
1: 墨当然是越黑越好，配方把它配的那个光亮度又好。过去的墨叫入墨三分，写到墨头上，吸进去三分，这都是配方。
0: 订单如期完成，胡家宁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制墨车间，老胡用刚出炉的墨坯制作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我呢，对我的妻子啊非常尊重，搞这帮厂全靠她，一直跟到我现在一点怨言也没有。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是我老公干这么一行，我就要专心专意地帮助他。
1: 医生自己上本来是刻的是梅花，梅花本是苦中来了，我们夫妻将近要40年了。人生知己最难求啊，我求到知己了，就是我妻子啊。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九月，镇上的人们都在为两件大事忙碌：孩子们的开学季和黑芝麻的毕业季。芝麻自古以来被称为八谷之冠，而其中又以黑色皮肤为荣。在所有的芝麻中，只有黑芝麻可以入药。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经现代科学检测，黑芝麻中富含脂黑素、花青素与不饱和脂肪酸，使其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的功效。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芝麻界的最高学府。这里富硒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是高品质黑芝麻的温床。初秋的阳光洒向每一颗植株，唱起丰收的歌咏。
1: 种了挺多芝麻吧？
2: 啊，种了三亩。
1: 今年雨水都配合吧？
2: 嗯，还可以。来年要多种。
0: 邹汉峰是南方黑芝麻的资深技术骨干，和芝麻打了几十年交道，全国的稻地产区他都跑遍了。芝麻好不好，他一看便知。收芝麻的时间格外重要，收晚了硕果会炸裂，收早了硕果不成熟，必须等到最后一节芝麻达到70%左右的成熟度。

0: 夏秋之交的南方，天气喜怒无常，这是一场阳光跟风雨的赛跑。抢收下来的芝麻植株将在阳光的帮助下走完最后一段青色的旅程。待瘦果完全干透爆裂开，黑芝麻也现身了。敲芝麻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今天这芝麻质量不错哎，你看颜色也挺黑的，看质量怎么样，口感是不是水分还欠了一点，要晒一晒吧。
0: 邹汉峰相中了这一批芝麻，但成熟度还差一点，需要进行二度晾晒。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黑芝麻有着不一般的使命，他们将跟随邹汉峰辗转1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广西容县的南方黑芝麻研发中心。每年邹汉峰都要亲自从全国的黑芝麻产区选取最好的原料，并研究怎样的工艺使它们的营养成分发挥最大的潜能。筛选后的黑芝麻还必须经过炒制研磨，才能成为黑芝麻糊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研磨。这座全国最大的黑芝麻加工厂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黑芝麻生产线。
1: 我们现在黑芝麻生产是全自动化，细度更细，效率更高。研磨工序以前我们采用的是胶体磨，现在全部改成了石磨，从原来的20到30目提高到了50到60目，更利于黑芝麻营养的吸收。
0: 忙完了眼前的工作，邹汉峰急着赶回家。80岁的母亲不久前生病住院了，儿子心忧不已，趁着这个周末把母亲接回家，享受下天伦之乐。将新鲜的黑芝麻倒入陈年的石磨，磨盘一圈圈地转，黑芝麻流淌成温暖的香。这香味儿对母亲和儿子都太熟悉了。芝麻糊要用小火慢熬，让热度被每一滴黑色的汁液包裹，仿佛岁月和爱的记忆也融汇在了一起。
2: 好香哦，
3: 闻到香气了。
1: 来，黑芝麻糊做好嘞，你看你肠胃要不好，这黑芝麻糊营养吸收很好的。
0: 把最好的黑芝麻糊献给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儿子表达爱的方式。
1: 小时候家里面穷，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做一些黑芝麻糊，她根本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们吃。记忆里面妈妈做的黑芝麻糊特别特别的香。
0: 人生旅途有很多风尘仆仆，但总有一些时刻值得你驻足停留。
1: 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回报给妈妈。
4: 人与本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0: 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
1: 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们那棵银杏树是得是干枯十多岁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

0: 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组织。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了，后背棵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杆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点点水分，明年我就都给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华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伉俪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 培养基相当于眼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眼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眼耳，更是身为本草的眼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眼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眼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眼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眼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眼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3: 打一包是打三个孔，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4: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3: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4: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0: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眼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眼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眼耳的成活率比一般眼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眼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3: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4: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3: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孤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3: 我反而有这个感到更充实，那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溪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
2: 啊，是比你们军人们专用啊！啊，你们是没得的可别用啊！
1: 没得的可。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等着我们，多等着我，不能等着等着。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雄性和福双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24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7: 每到农历8月15，中秋节，一轮圆月，几块月饼，成了中国人心中团圆的标志。但中秋并非生来就是团圆节，从周代王室祭月到唐人赏月游乐，宋代萌发团圆情思，直至明代月饼与团圆习俗正式定型。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的是中秋跨越千年的演变历史。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每年呢，一到8月15，很多人呢不在家里边这城市工作，那他也得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哎，摆上瓜果梨桃啊，几种爱吃口味的月饼，望着天上的明月，哎呦，家里边老三还没回来呢，去年就没回来，今年又没回来，你看看我们多想他呀。那今天中秋节其实就是团圆节，很多人呢逢年过节指的是什么，就是春节跟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儿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 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15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8月15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文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8月15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6月15、7月15，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15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8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呢，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8月15这天喝酒、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8月15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嘛。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啊、玉兔啊、吴刚伐桂呀、啊，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哎附会在8月15这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8月15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8月15这个节日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8月15，叫金无不尽呐、啊，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 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八月十五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来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哎，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哎，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地方志啊，哎，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就家家户户要在八月十五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基本上一进八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十五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官，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到街上吃炸鸡腿喝杯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您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八月十五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 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儿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六七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四分之一，你掰八分之一，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他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那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八月十五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十七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还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0: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4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2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4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4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4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 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在《淮南子》中也有古蜀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有葛国、蜀石、史四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很好地印证了古蜀人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所以说，太阳神鸟的图案正体现了古蜀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0: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十二则是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太阳旋转飞翔的图案，表达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非常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水平。因为这样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呢得以从1000多件优秀文物图案当中最终胜出，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她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啊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
2: 什么字？”
1: 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白面儒生说：“
2: 别发呆了，咱们追上去一问便知。”
1: 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
2: 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
1: 红鼻子儒生劝道：“
2: 诸位不要气馁，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元英兄的母亲进宫，还怕见不到他吗？”“
3: 嗯，言之有理。”
1: 第二天亥时三刻，众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制了一面大鼓，还是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九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
2: 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三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地去吧。”
1: 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三刻，尽欢而散。第四天午时一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枉法之人，譬如分巡检等等，全被国职，把个赵元英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便讲当今天子好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圣明之君。 为了报答圣明之君，他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卖掉，又叩头爬跪，求爷爷告奶奶，筹了五十

0: 10两银子为赵匡胤建了一个生祠。消息传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白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叫登闻鼓。”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灯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是啊，丢头猪对妇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忙改口说：“啊，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刘老汉回道：“
1: 旧城2乡16方。
0: 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2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猪。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汉的猪找到，立马上奏赵匡胤。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说：“
1: 老百姓丢了一头猪居然来找朕，由此看来天下不会有冤民了。”
0: 连丢了一头猪都敢去找天子，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比丢头猪大得多的是数不胜数。于是国人纷纷涌向汴京，为敲这个登闻鼓排了几里的长队。鼓好敲，案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20几件，没奈何，扳指一道，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20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20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的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3天、10天，甚而1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击登闻鼓的人数扩大1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5、15、25来接待击鼓人。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3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

0: 掠食者送他的石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1: 哎，那是什么？
0: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十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1: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0: 赵匡胤笑着说，
1: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0: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海产和金子等价吗？
0: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2: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0: 赵匡胤冷声说道，
1: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0: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一万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相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走事。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力，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雷德壤的儿子雷有龄眼尖得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十几天，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赵匡胤亲自接见了他，尽管赵匡胤对他的父亲雷德壤印象很深，尽管赵匡胤很想扳倒赵普，但是雷德壤的被贬并不冤枉，他喝醉了酒，站在大街上撒尿，被巡警逮了个正着，没有将他的官彻底撸了，已经是法外开恩。至于赵普指使商州知州迫害雷德壤之事，并无真凭实据，若以此处罚赵普，于理于法于情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放过了赵普。赵匡胤虽说放过了赵普，却将雷有龄留在了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龄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
1: 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十年宰相，该歇一歇了。
0: 赵普说，
1: 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营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
0: 苗逊叹道，
1: 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啊。
0: 赵普说，
1: 皇上不会让我歇的。
0: 苗逊反问道，
1: 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
0: 赵普说，
1: 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宋刑统。
0: 苗逊说，
1: 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龄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 这作何解？
2: 这，哦，也许皇上觉得雷德长并无大过，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灵一官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0: 苗逊说，
1: 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啊，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
0: 赵普默想良久，回道，
1: 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
0: 苗逊拱手说，
1: 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
0: 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倒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匡胤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前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伟假造射牒得到官位，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倒普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逊、雷有灵和三死师的赵品等。据史书记载，美赵对卢多逊多攻普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至亲见，还算侥幸嘞。 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状纸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诏未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另为三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1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
1: 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
4: 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
1: 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希载、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禹锡、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到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到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4: 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100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内的，流放10年；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上的，杀头。
1: 此诏一般，被杀的贪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2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

0: 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此次国事访问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说，美中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机会越多，世界就越能在相互理解中不断发展繁荣。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莫·久洛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外交，也直接关乎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孔天威表示，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罗尔·克拉克表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环球华人。
2: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3: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4: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5: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3: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索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索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弗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1: 环球华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来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2: 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8: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9: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7: 同样怀有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10: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11: 我刚刚完成比赛第一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的非常。

0: 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1: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2: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1: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3: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4: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葛鹏，上海报道。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选择管理而非直面巴以冲突，只有直面这些现实，问责才能真正开始。
7: 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甚至都不必再问我们能逃避惩罚吗，因为他早已知道答案。正因如此，在座的各位绝不能认为以色列的野心会止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欲望现在已构成地区性威胁。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联大警告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危险，但国际社会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对罪行的追责始于正确的描述事实。以色列试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改变领土现实，现在正在被重塑。通过摧毁加沙以及在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
6: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时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
8: 只要巴勒斯坦仍然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盲点，国际秩序就没有公正可言。加沙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然而，灾难仍在继续。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已开始公开宣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是驱逐加沙居民，并称之为移民。当全球民众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行径的厌恶越来越明显时，他们没有照镜子反省，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四面八方抛出所谓反犹主义和阴谋论。这样的指控指责其他国家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如何应对以色列制止其造成的危害并约束其非法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严肃地捍卫价值观和法治。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法律约束弱者却放过强权时，他就失去了意义。
6: 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
9: 包括儿童在内，加沙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而进入当地的援助物资依旧严重不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增长值得警惕。随着E1区大型定居点项目的推进，以及其招标流程的时间表落地，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该项目一旦实施，将会使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分割，这是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举动。
6: 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0: 如果面对加沙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在这种和平之中，人道主义通道连一秒钟都没有重新开放过。难道我们必须袖手旁观，看着这场让我们所有人都蒙羞的闹剧吗？绝不。
11: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的同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纷纷呼吁联合国大会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我们恳求联合国大会结合我们的处境，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失去了一切。我们希望能为我们重建那些已被彻底摧毁的房屋。我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4: 但他们应该阻止以色列轰炸，阻止炮击，至少让我们把打火机带进来，让我们有粮吃，有水喝。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处境是悲惨的，我们都生活在废墟中，墙壁倒塌在我们身上，老鼠咬我们，生活饱受煎熬。现在我们甚至连搭个遮阳棚站在阴凉处都做不到。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进入冬季了。
12: 环球华人
5: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1: 与此同时，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
5: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1: 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会晤，整场会谈持续50多分钟，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双边关系及多项国际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5: 针对美方释放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11: 佩斯科夫当天还重申了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表示当前局势尚不具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客观前提。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4: 佩斯科夫称，当前乌方仍持续采取敌对行动，欧洲多国不断筹措资金，寻求新经费渠道为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西方及乌克兰方面释放的停火表态缺乏实际支撑，俄方将其认定为军事化局势下的空洞言论。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佩斯科夫称，会晤条件是已知的，即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之前安排两人会晤不合适。佩斯科夫同时批评欧洲多国的对俄政策，认为欧洲国家推行的仇俄策略缺乏长远考量，无法推动局势降温，缓解对立紧张态势。其中，英国持续煽动渲染仇俄情绪，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亦跟风附和相关论调，加剧了区域对立局势。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回应了9月上旬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的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他称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俄方看到泽连斯基在全球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与军事援助，乌克兰现在已经沦为西方的附庸，完全依靠西方扶持维系。
1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5: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

0: 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温。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荣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说，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已成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和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3: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2: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

0: 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二十多个人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云豆。
1: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0: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角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好。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1: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角的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2: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3: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1: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釉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4: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5: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 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支使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 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6: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3: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阖家团圆的甜蜜。
1: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7: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4: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的送到这里。梭子蟹、虾蛄、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
8: 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9: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清清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
4: 这个菜在河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10: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11: 一椒。
12: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0: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2: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五六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3: 选择烈秋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2: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3: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2: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4: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0: 书同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艳云，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1: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0: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1: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0: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5: 观潮，吾尔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勇，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6: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蚯蚓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2: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7: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8: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7: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 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9: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7: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0: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1: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2: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7: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1: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7: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

0: 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道风来亭，这座临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道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0: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2: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4: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5: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4: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5: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 他就又跳了回去。
4: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5: 这样过了四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4: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5: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家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4: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5: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4: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5: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4: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5: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4: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5: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4: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5: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4: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5: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 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三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4: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5: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6: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5: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7: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上，装的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上，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开心啊。
5: 随着封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4: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5: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4: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5: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5: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

0: 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1: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的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0: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1: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

0: 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1: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2: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3: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

0: 方面，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1: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0: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1: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0: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它有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进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1: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0: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0: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

0: 未来的忧心。
1: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2: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0: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酒为百药之长，酒与医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酒有着怎样的功效和作用？烧酒、药酒、黄酒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运用？让我们从品酒开始。
1: 今天几位陌生人慕名来到谢林相家里买酒。老谢是长垣县出了名的酒痴，从院子到门口马路的地下，埋着他30多年来做的20万斤烧酒。每次有人登门，老谢总会挖开地面，打开一坛老酒招待来客。古语有云：“酒为百药之长，可通血脉，行药事。”自古以来，酒与医就有不解之缘。一字的繁体写法中，下半部分的酉即酒也。中药的酒炒、酒蒸，历来习惯用黄酒进行炮制。自明代以来，酒祭使用烧酒，如史国公酒、五家啤酒、阴沉酒等。据《本草纲目》记载，烧酒可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淤结，止水泄。古时的烧酒即今日的白酒。最近登门的客人越来越多，因为老谢要建厂卖酒的消息不胫而走。酒厂就建在他自家的麦地里，因为要建厂，今年的酿酒推迟了几周，老谢忙着准备新酒缸。这些酒缸每个都重达400斤，儿子谢向亚过来给65岁的父亲帮忙。小谢毕业后原本去了南方的银行工作，在父亲的苦心劝说下，回家继承祖传酿酒工艺。立冬之后下了第一场雪，老谢带着儿子在自家老院里开工了。酿酒的原料小麦、大米、高粱、豌豆的配比是老谢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经过30年研究得来的。
2: 通过多少年磨损的经验，就是小麦占40%，高粱占40%，大米占10%，豌豆占10%。这几种粮食做的酒，叫我认为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1: 粉碎后的粮食与稻壳混合均匀，放入锅中用高温蒸熟，粮食中的精华物质转化到酒中。《黄帝内经》中就有了酒者水谷之精、属谷之液的记载。在蒸馏技术没有发明之前，古人酿造的低度白酒本身就是一味汤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品之一。老谢家的酿酒方法是从明朝永乐年间传承至今的。现在年过花甲的老谢决定让儿子接棒。
3: 如果是温度高了，蛆都死了。
4: 收放就刚好，不太热，
3: 温度现在都很好。
4: 啊，
1: 蒸好的粮食冷却至适宜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加入酒曲，搅拌均匀。它们还要在自然温度下经过3个月的发酵，才能出酒。发酵是酿酒最关键的步骤。新厂的120口发酵缸终于到了，小谢一早就带着村里人开始忙活。
5: 啊，少倒一点，煮点一。
1: 回家4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建设新厂，期待早日完工。为了支持儿子，老谢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投入到酒厂。
4: 31，
5: 差多少？
4: 差8公分，8公分也不行。
5: 就差8公分了。
1: 酒缸埋入土中的高度决定了发酵的温度，影响微生物在里面的繁衍。老谢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差错。
2: 做酒不能着急，它是个慢活。
4: 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谁要是放到这个位置也着急，因为啥？你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厂建起来。
1: 发酵缸埋好之后，酒厂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能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一点缓解。
2: 饭结束了，专家通过了，
1: 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老谢照例喝点白酒解乏。少量白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因为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几率。
6: 加了盐没有钱了。
7: 做酒是一种理念，卖酒也是一种理念。卖酒要卖真正的老酒，它里边有很多微生物质，也就是有很多还有生命的东西在繁衍生息的，这是个微生物群，只有通过年份多了，它的微生物群才会壮大。
1: 三个月的发酵时间到了，缸里的粮食经过一个冬天的密封，在温度的作用下相互融合。猛火蒸煮之后，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酒精，凝聚成晶莹剔透的琼浆玉液。
2: 真正的好酒就做一次，也就是初春入缸，深秋蒸酒，热酒蒸出来就特别好。别追求产量，只能一年做一次。
1: 绵绕透明的白色原浆流入酒窖的新缸中，这位有着古老历史的中药将被窖封在地下，静静等待时间凝聚的力量。
4: 经过这三年的晨练，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爸用30年做了一坛好酒，其实他那一坛酒就是他自己。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

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炉膛里的柴火已经烧了七天七夜，江西吉水的山林深处，朱民伟在烧制一种珍贵的烟灰。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翘首以待的重要原料。这些自然死去的百年松树中含有丰富的松油，充分燃烧后产生一种清澈纯洁的松烟。提炼松烟要不间断燃烧整整一个月。500公里外的安徽绩溪，吴家明驾着了一个晚上的墨坯刚刚出锅。朱明伟的松烟一直未到，还有大半的订单没有完成，老胡心急如焚。用松烟活入胶汁香料，就可以制成老胡手里的墨坯。和传统文房四宝中的墨不一样，老胡的墨只要把墨坯滚压均匀，切成小块即可。这是一家药厂向他定制的药材。很少有人知道，墨是世界上最黑的一味中药。墨分为自墨和药墨，自墨以油烟或者松烟为原料，药墨因为入口服用，必须以松树炼成的松烟制成。《本草纲目》记载，药墨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和金疮等。天气转晴，老胡的妻子江美杏赶紧把新制的药墨运出来晾晒。和自墨必须阴干不同，药墨必须晒干入药。墨入药时研磨成粉末，与其他中药入丸、入散或者磨汁外涂使用。胡家明所在的绩溪县是中国徽墨之乡，几乎家家户户制墨，老胡是唯一一位制作药墨的墨工。因为自幼家庭贫困，胡家明27岁才进入墨厂当学徒，一直到30岁才有人来说媒，结识了做裁缝的江美杏。
1: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母亲反对呢，他自己还跟到我来了。
2: 一见钟情嘛，那时候也算是。
0: 老两口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老胡要制作一锭特殊的墨。松烟到货之前，老两口先着手准备配方，用冰片、珍珠粉等10多种名贵材料进行调配，可防虫蛀，增加墨的渗透力，提高光泽度。人们常说一两黄金一两墨，指的就是配方的价值。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由掌门人亲自操刀。从1994年开始，老胡家的配方都是由老两口一起配制。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老两口为制墨做好保温措施。1994年，老胡工作的墨厂倒闭，一下子让这个小家庭进入了寒冬。
2: 看见他回去晚上都是坐在那里睡觉，也不睡觉，他的头发就是那个几年白的。
0: 墨厂倒闭后，墨工纷纷转行，老胡不舍这份传统工艺，独自盘下墨厂经营，开始为墨厂四处奔波。本来有人要给江美杏投资建服装厂，可是为了帮老胡，他干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墨厂的经营。
1: 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到这里来从零开始学。
2: 我老公就手把手的教，一来的时候叫我翻仓库，一包一包的拆下来看叫什么墨。
0: 从认墨开始，老胡又多了一个学徒，从此老两口以墨为生，以厂为家，一起走过了30多个冬天。深山里的松木又持续燃烧了半个月，炉膛里的烟灰顺着15米的烟道飘到山顶的烟棚里。只有用这种古法炼制的松烟，才能保证墨的乌黑内敛。要么入口必须提炼最表层的细腻松烟灰，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质量最佳，纯度高而没有杂质。 他们将被送往老胡的牧场。一场冬雪覆盖了皖南小镇，松烟从吉安刚刚运到，胡家明还要进行一次筛选。《开宝本草》记载，好木入药，粗者不堪。富含碳元素的松烟，经过筛网反复过滤，留下最细腻的烟灰。40年来，极少进配料间的江美杏特意过来帮忙。
1: 男人干的活，一般女人都不可能去。
2: 这一批货客户要的比较急，一个人来不及，就我帮忙。
0: 熬胶是制墨最关键的步骤，寒冷的气温可以使胶水的温度迅速降低，但也容易凝固。江美杏控制火候，老胡搅拌胶，老两口合作默契。
1: 时间越长，它的胶越凝固越脏。
0: 白色的浆料与黑色的松烟灰混杂一起，在胶的作用下，烟灰互相渗透凝结起来，慢慢变成浓黑的墨坯。
1: 墨当然是越黑越好，配方把它配的那个方向都越好。过去的墨叫入墨三分，写到墨头上吸进去三分，这都是配方。
0: 订单如期完成，胡家宁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制墨车间，老胡用刚出炉的墨坯制作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我呢，对我的妻子啊非常尊重，搞这帮厂全靠她，一直跟到我现在一点怨言也没有。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是我老公干这么一行，我就要专心专意地帮助他。
1: 医生自己上本来是刻的是梅花，梅花本是苦中来了，我们夫妻将近要40年了。人生知己最难求啊，我求到知己了，就是我妻子啊。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九月，镇上的人们都在为两件大事忙碌：孩子们的开学季和黑芝麻的毕业季。芝麻自古以来被称为八谷之冠，而其中又以黑色皮肤为荣。在所有的芝麻中，只有黑芝麻可以入药。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经现代科学检测，黑芝麻中富含脂黑素、花青素与不饱和脂肪酸，使其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的功效。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芝麻界的最高学府。这里富硒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是高品质黑芝麻的温床。初秋的阳光洒向每一颗植株，唱起丰收的歌咏。
1: 种了挺多芝麻吧？
2: 啊，种了三亩。
1: 今年雨水都配合吧？
2: 嗯，还可以。来年要多种。
0: 邹汉峰是南方黑芝麻的资深技术骨干，和芝麻打了几十年交道，全国的稻地产区他都跑遍了。芝麻好不好，他一看便知。收芝麻的时间格外重要，收晚了硕果会炸裂，收早了硕果不成熟，必须等到最后一节芝麻达到70%左右的成熟度。

0: 夏秋之交的南方，天气喜怒无常，这是一场阳光跟风雨的赛跑。抢收下来的芝麻植株将在阳光的帮助下走完最后一段青色的旅程。待瘦果完全干透爆裂开，黑芝麻便现身了。敲芝麻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今天这芝麻质量不错哎，你看颜色也挺黑的，看质量怎么样，口感是不是水分还欠了一点，要晒一晒吧。
0: 邹汉峰相中了这一批芝麻，但成熟度还差一点，需要进行二度晾晒。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黑芝麻有着不一般的使命，他们将跟随邹汉峰辗转1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广西容县的南方黑芝麻研发中心。每年邹汉峰都要亲自从全国的黑芝麻产区选取最好的原料，并研究怎样的工艺使它们的营养成分发挥最大的潜能。筛选后的黑芝麻还必须经过炒制研磨，才能成为黑芝麻糊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研磨。这座全国最大的黑芝麻加工厂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黑芝麻生产线。
1: 我们现在黑芝麻生产是全自动化，细度更细，效率更高。研磨工序以前我们采用的是胶体磨，现在全部改成了石磨，从原来的20到30目提高到了50到60目，更利于黑芝麻营养的吸收。
0: 忙完了眼前的工作，邹汉峰急着赶回家。80岁的母亲不久前生病住院了，儿子心忧不已，趁着这个周末把母亲接回家，享受下天伦之乐。将新鲜的黑芝麻倒入陈年的石磨，磨盘一圈圈地转，黑芝麻流淌成温暖的香。这香味儿对母亲和儿子都太熟悉了。芝麻糊要用小火慢熬，让热度被每一滴黑色的汁液包裹，仿佛岁月和爱的记忆也融汇在了一起。
2: 好香哦，
1: 闻到香气了。来，黑芝麻糊做好了，你看你肠胃又不好，这黑芝麻糊营养吸收很好的。
0: 把最好的黑芝麻糊献给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儿子表达爱的方式。
1: 小时候家里面穷，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做一些黑芝麻糊，她根本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们吃。记忆里面妈妈做的黑芝麻糊特别特别的香。
0: 人生旅途有很多风尘仆仆，但总有一些时刻值得你驻足停留。
1: 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回报给妈妈。
3: 人与本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

0: 其实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儿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面那棵银杏树是也是干枯十多岁了，要不几年整个镇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滴滴水分，明年我就都给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看。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公孙述。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把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华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伉俪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三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银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银耳的品质。 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银耳，更是身为本草的银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银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3: 打一包是打3个孔，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4: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3: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4: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0: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3: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要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4: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3: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孤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3: 我反而有这个感到更充实，因为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羊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他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贩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鸡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先出去喘一喘，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塘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下到凉拌仙人掌。
2: 还是比你们女人我长牛，啊，你们是没得可比还牛。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 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天天问嘛，不天天问啊，只能等待等待。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得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24号

0: 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7: 每到农历8月15，中秋节，一轮圆月，几块月饼，成了中国人心中团圆的标志。但中秋并非生来就是团圆节，从周代王室祭月到唐人赏月游乐，宋代萌发团圆情思，直至明代月饼与团圆习俗正式定型。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的是中秋跨越千年的演变历史。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每年呢，一到8月15，很多人呢不在家里边这城市工作，那他也得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哎，摆上瓜果梨桃啊，几种爱吃口味的月饼，望着天上的明月。哎呦，家里边老三还没回来呢，去年就没回来，今年又没回来，你看看我们多想他呀。那今天中秋节其实就是团圆节，很多人呢逢年过节指的是什么？就是春节跟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儿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15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8月15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文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8月15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啊，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6月15、7月15，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15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8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呐，啊，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8月15这天喝酒、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8月15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
5: 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嘛。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啊、玉兔啊、吴刚伐桂呀、啊、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哎附会在八月十五这一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八月十五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八月十五叫金无不尽呐、啊。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八月十五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来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哎，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哎，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儿，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 地方志啊，哎，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就家家户户要在八月十五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基本上一进八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十五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官，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到街上吃炸鸡腿喝杯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您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八月十五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儿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六七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四分之一，你掰八分之一，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他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那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八月十五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十七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还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0: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4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2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4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4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4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 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在《淮南子》中也有古蜀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有葛国、蜀石、史四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很好地印证了古蜀人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所以说，太阳神鸟的图案正体现了古蜀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0: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十二则是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太阳旋转飞翔的图案，表达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非常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水平。

0: 因为这样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呢，得以从1000多件优秀文物图案当中最终胜出，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她明日亥时四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突的一声笑了，说， 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吟诗作对？

0: 追上去一问便知，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红鼻子儒生劝道：“诸位不要气馁，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元英雄的母亲进宫，还怕见不到他吗？”“嗯，言之有理。”第二天亥时三刻，众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置了一面大鼓，还是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九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三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的去吧。”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三刻，尽欢而散。第四天午时一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枉法之人，譬如分巡检等等，全被国职，把个赵元英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便讲：“当今天子好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圣明之君。”为了报答圣明之君，他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卖掉，又叩头爬跪，求爷爷告奶奶，筹了50两银子，为赵匡胤建了一个生祠。消息传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100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叫登闻鼓。”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登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是啊，丢头猪对富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忙改口说：“啊，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
1: 刘老汉回道：“
2: 旧城第2乡第16方。
0: 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第2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猪。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汉的猪找到，立马上奏赵匡胤。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说：“
2: 老百姓丢了一头猪居然来找朕，由此看来天下不会有冤民了。”
0: 连丢了一头猪都敢去找天子，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比丢头猪大得多的是数不胜数。 于是国人纷纷涌向汴京，为敲这

0: 一个登闻鼓排了几里的长队，鼓好敲，暗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二十几件，没奈何，扳指一道，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二十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的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三天、十天，甚而一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击登闻鼓的人数扩大一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5、15、25来接待击鼓人。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3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吴越使者送他的十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1: 哎，那是什么？
0: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10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1: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0: 赵匡胤笑着说，
1: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0: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海产和金子等价嘛。
0: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2: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0: 赵匡胤冷声说道，
1: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0: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10000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走事。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利，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 雷德壤的儿子雷有灵眼尖得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十几天，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赵匡胤亲自接见了他，尽管赵匡胤对他的父亲雷德壤印象很深，尽管赵匡胤很想扳倒赵普，但是雷德壤的被贬并不冤枉，他喝醉了酒，站在大街上撒尿，被巡警逮了个正着，没有将他的官彻底撸了，已经是法外开恩。至于赵普指使商州知州迫害雷德壤之事，并无真凭实据，若以此处罚赵普，于理于法于情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放过了赵普。赵匡胤虽说放过了赵普，却将雷有灵留在了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灵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
1: 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十年宰相，该歇一歇了。
0: 赵普说：
1: 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营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
0: 苗逊叹道：
1: 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呀。
0: 赵普说：
1: 皇上不会让我歇的。
0: 苗逊反问道：
1: 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
0: 赵普说：
1: 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宋刑统。
0: 苗逊说：
1: 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灵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这作何解？
0: 这，
1: 哦，也许皇上觉得雷德壤并无大过，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灵一官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0: 苗逊说：
1: 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肥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
0: 赵普默想良久，回道：
1: 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
0: 苗逊拱手说：
1: 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
0: 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倒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匡胤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遣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伟假造射牒得到官位，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倒普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
2: 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逊、雷有龄和三死师的赵品等。据史书记载，美赵队卢多逊多公仆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治亲见，还算侥幸嘞。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壮志，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赵魏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令为三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一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希载、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宇熙、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到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到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100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内的，流放10年；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上的，杀头。
0: 此诏一颁，被杀的弹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0: 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霜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7: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

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辑里面的。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

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2: 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美中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也关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是前进的方向。我完全赞同习主席的观点，我感到非常高兴。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我认为从商业角度看，习主席所阐述的内容释放了一个明确的合作信号，而合作意味着关系中的稳定和可预期。对商界而言，有了可预期和稳定，投资就会流动，业务就会增长。世界其他地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冲突，而全球经济的锚就是美中关系。美中关系这个锚保持稳定、可预期、可持续，我认为也将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在华留学生洛根·罗耶：我认为习主席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正如他所说，两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我认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建设性框架，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可以在共同利益领域扩大合作，同时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竞争和分歧，这有助于为两国乃至世界创造

0: 创造更加稳定、更具可预期性的环境。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恩昆德维·摩西·姆瓦萨加。
1: President Xi Jinping written.
0: 习近平主席的书面讲话为全球发展注入了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世界正密切关注此次会晤的成果与共识，期待借此实现两个对全球发展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即和平与稳定。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阿联酋通讯社前社长穆罕默德·哈马迪。 这次备受瞩目的会晤不仅关乎中美两国，我相信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这次会晤及其产生的影响。中国在阿联酋地区的存在无疑至关重要，中美友谊对阿联酋和本地区各国都至关重要。匈牙利前驻华大使库绍伊·山多尔。
2: 中国领导人此行不仅为中美关系带来稳定，而且将为整个世界带来稳定。我相信习近平主席访美之行将取得实质性成果。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地区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 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2: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 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 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 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你开心的、健康、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3: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 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

0: 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1: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2: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1: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手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1: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5: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儿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4: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6: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云豆。
7: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6: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8: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6: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9: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10: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6: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4: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5: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1: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 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

0: 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1: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着吃。
0: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2: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3: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4: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0: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5: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清清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6: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0: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5: 一椒，
7: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2: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8: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9: 选择烈秋后的老熟白果，需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8: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9: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8: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10: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2: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3: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2: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篁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3: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2: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11: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3: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2: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3: 谐英十岁，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12: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13: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12: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14: 观潮，吴而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涌，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12: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岁时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15: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2: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3: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8: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16: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8: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 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17: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8: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8: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2: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3: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8: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9: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8: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9: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8: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11: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 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1: 你开心的。
21: 妈，我拿到了剑桥。
11: 你用心的。
2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
2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

0: 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2: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3: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2: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3: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2: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3: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2: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那是一刻我就想。

0: 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五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用我而奏，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0: 那个时候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筒，给他装袋子，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1: 随着风口

0: 后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干于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街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3: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6: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3: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6: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

0: 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

0: 研发推广下去。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3: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2: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

0: 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1: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0: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建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1: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0: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0: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5: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再休闲不了了，那太可惜了。
0: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酒为百药之长，酒与医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酒有着怎样的功效和作用？烧酒、药酒、黄酒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运用？让我们从品酒开始。
1: 今天几位陌生人慕名来到谢林相家里买酒。老谢是长垣县出了名的酒痴，从院子到门口马路的地下，埋着他30多年来做的20万斤烧酒。每次有人登门，老谢总会挖开地面，打开一坛老酒，招待来客。

0: 古语有云，酒为百药之长，可通血脉，醒药食。自古以来，酒与医就有不解之缘。医字的繁体写法中，下半部分的酉即酒也。中药的酒炒、酒蒸，历来习惯用黄酒进行炮制。自明代以来，酒祭使用烧酒，如史国公酒、五家啤酒、阴沉酒等。据《本草纲目》记载，烧酒可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淤结，止水泄。古时的烧酒即今日的白酒。最近登门的客人越来越多，因为老谢要建厂卖酒的消息不胫而走。酒厂就建在他自家的麦地里，因为要建厂，今年的酿酒推迟了几周，老谢忙着准备新酒缸。这些酒缸每个都重达400斤，儿子谢向亚过来给65岁的父亲帮忙。小谢毕业后原本去了南方的银行工作，在父亲的苦心劝说下，回家继承祖传酿酒工艺。立冬之后下了第一场雪，老谢带着儿子在自家老院里开工了。酿酒的原料，小麦、大米、高粱、豌豆的配比，是老谢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经过30年研究得来的。
1: 通过多少年磨碎的经验，就是小麦占40%，高粱占40%，大米占10%，豌豆占10%。这几种粮食做的酒，叫我认为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0: 粉碎后的粮食与稻壳混合均匀，放入锅中用高温蒸熟，粮食中的精华物质转化到酒中。《黄帝内经》中就有了酒者水谷之精，属谷之液的记载。在蒸馏技术没有发明之前，古人酿造的低度白酒本身就是一味汤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品之一。老谢家的酿酒方法是从明朝永乐年间传承至今的。现在年过花甲的老谢决定让儿子接棒。
2: 如果是温度高了，蛆都死了。
3: 手法你搞好不太热，
2: 温度现在都正好。
3: 啊，
0: 蒸好的粮食冷却至适宜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加入酒曲，搅拌均匀。它们还要在自然温度下经过3个月的发酵才能出酒。发酵是酿酒最关键的步骤。新厂的120口发酵缸终于到了。小谢一早就带着村里人开始忙活。
4: 啊，稍倒一点，煮点一个。
0: 回家4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建设新厂，期待早日完工。为了支持儿子，老谢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投注到酒厂。
3: 31，
4: 差多少？
3: 差8公分。8公分也不行。那太太，
4: 就差8公分呢。
0: 酒缸埋入土中的高度决定了发酵的温度，影响微生物在里面的繁衍。老谢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差错。
1: 做酒不能着急，它是个慢活。
3: 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谁要放到这个位置也着急，因为啥？你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厂建起来。
0: 发酵缸埋好之后，酒厂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能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一点缓解。
1: 算结束了，算专家通过了。
0: 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老谢照例喝点白酒解乏。少量白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因为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几率。
5: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2: 做酒是一种理念，卖酒也是一种理念。卖酒要卖真正的老酒，它里边有很多微生物质，也就是有很多还有生命的东西在繁衍生息着的，这是个微生物群。只有通过年份多了，它的微生物群才会壮大。
0: 3个月的发酵时间到了，缸里的粮食经过一个冬天的密

0: 在温度的作用下相互融合。猛火蒸煮之后，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酒精，凝聚成晶莹剔透的琼浆玉液。
1: 真正的好酒就煮一次，也就是出醇入缸，深秋蒸酒，热酒蒸出来就特别好。别追究产量，只能一年做一次。
0: 绵柔透明的白色原浆流入酒窖的新缸中，这位有着古老历史的中药将被窖封在地下，静静等待时间凝聚的力量。
2: 经过这三年的沉淀，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爸用30年做了一坛好酒，其实他那一坛酒就是他自己。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炉膛里的柴火已经烧了七天七夜。江西吉水的山林深处，朱明伟在烧制一种珍贵的烟灰。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翘首以待的重要原料。这些自然死去的百年松树中含有丰富的松油，充分燃烧后产生一种清澈纯洁的松烟。提炼松烟要不间断燃烧整整一个月。500公里外的安徽绩溪，胡佳明驾着了一个晚上的墨坯刚刚出锅。朱明伟的松烟一直未到，还有大半的订单没有完成，老胡心急如焚。用松烟活入胶汁香料，就可以制成老胡手里的墨坯。和传统文房四宝中的墨不一样，老胡的墨只要把墨坯滚压均匀，切成小块即可。这是一家药厂向他定制的药材。很少有人知道，墨是世界上最黑的一味中药。墨分为自墨和药墨，自墨以油烟或者松烟为原料，药墨因为入口服用，必须以松树炼成的松烟制成。《本草纲目》记载，药墨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合金疮等。天气转晴，老胡的妻子江美杏赶紧把新制的药墨运出来晾晒。

0: 和自磨必须阴干不同，药磨必须晒干入药。磨入药时，研磨成粉末，与其他中药入丸、入散或者磨汁外涂使用。胡家明所在的绩溪县是中国徽墨之乡，几乎家家户户制墨。老胡是唯一一位制作药墨的墨工。因为自幼家庭贫困，胡家明27岁才进入墨厂当学徒，一直到30岁才有人来说媒，结识了做裁缝的江美信。
1: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母亲反对呢，他自己还跟到我来了。
2: 一见钟情嘛，那时候也算是。
0: 老两口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老胡要制作一锭特殊的墨。松烟到货之前，老两口先着手准备配方，用冰片、珍珠粉等10多种名贵材料进行调配，可防虫蛀，增加墨的渗透力，提高光泽度。人们常说一两黄金一两墨，指的就是配方的价值。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由掌门人亲自操刀。从1994年开始，老胡家的配方都是由老两口一起配制。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老两口为制墨做好保温措施。1994年，老胡工作的墨厂倒闭，一下子让这个小家庭进入了寒冬。
2: 看见他回去晚上都是坐在那里睡觉，也不睡觉，他的头发就是那个几年白的。
0: 墨厂倒闭后，墨工纷纷转行，老胡不舍这份传统工艺，独自盘下墨厂经营，开始为墨厂四处奔波。本来有人要给江美信投资建服装厂，可是为了帮老胡，他干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墨厂的经营。
1: 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到这里来从零开始学。
2: 我老公就手把手的教，一来的时候叫我翻仓库，一包一包的拆，拆下来看叫什么墨。
0: 从认墨开始，老胡又多了一个学徒，从此老两口以墨为生，以厂为家，一起走过了30多个冬天。深山里的松木又持续燃烧了半个月，炉膛里的烟灰顺着15米的烟道飘到山顶的烟棚里。只有用这种古法炼制的松烟，才能保证墨的乌黑内敛。药墨入口必须提炼最表层的细腻松烟灰，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质量最佳，纯度高而没有杂质。他们将被送往老胡的墨厂。一场冬雪覆盖了皖南小镇，松烟从吉安刚刚运到，胡家明还要进行一次筛选。《开宝本草》记载，好墨入药粗者不堪。富含碳元素的松烟，经过筛网反复过滤，留下最细腻的烟灰。40年来，极少进配料间的江美信特意过来帮忙。
1: 男人干的活，一般女人都不可能进去。
2: 这一批货，客户要的比较急，一个人来不及，叫我帮忙。
0: 熬胶是制墨最关键的步骤，寒冷的气温可以使胶水的温度迅速降低，但也容易凝固。江美信控制火候，老胡搅拌胶，老两口合作默契。
1: 时间越长，它的胶越凝固越粘。
0: 白色的浆料与黑色的松烟灰混杂一起，在胶的作用下，烟灰互相渗透凝结起来，慢慢变成浓黑的墨坯。
1: 墨当然是越黑越好，配方把它配的那个光亮度又好。过去的墨叫入墨3分，写到墨头上，吸进去3分，这都是配方。
0: 订单如期完成，胡家明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制墨车间，老胡用刚出炉的墨坯制作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我呢，对我的妻子啊非常尊重，搞这帮厂全靠他，一直跟到我现在一点怨言也没有。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是我老公干这么一行，我就要专心专意的

0: 有他。
1: 医生自己上本来是刻的是梅花，梅花本是苦中来了，我们夫妻将近要四十年了，人生知己最难求啊，我求到知己了，就是我妻子啊。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九月，镇上的人们都在为两件大事忙碌：孩子们的开学季和黑芝麻的毕业季。芝麻自古以来被称为八谷之冠，而其中又以黑色皮肤为荣。在所有的芝麻中，只有黑芝麻可以入药。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经现代科学检测，黑芝麻中富含脂黑素、花青素与不饱和脂肪酸，使其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的功效。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芝麻界的最高学府。这里富硒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是高品质黑芝麻的温床。初秋的阳光洒向每一颗植株，唱起丰收的歌咏。
1: 种了挺多芝麻吧？
2: 啊，种了三亩。
1: 今年雨水都配合吧？
2: 嗯，还可以。来年要多种。
0: 邹汉峰是南方黑芝麻的资深技术骨干，和芝麻打了几十年交道，全国的稻地产区他都跑遍了。芝麻好不好，他一看便知。收芝麻的时间格外重要，收晚了硕果会炸裂，收早了硕果不成熟，必须等到最后一节芝麻达到70%左右的成熟度。

0: 夏秋之交的南方，天气喜怒无常，这是一场阳光跟风雨的赛跑。抢收下来的芝麻植株将在阳光的帮助下走完最后一段青色的旅程。待瘦果完全干透爆裂开，黑芝麻也现身了。敲芝麻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今天这芝麻质量不错哎，你看颜色也挺黑的，看质量怎么样，口感是不是水分还欠了一点，要晒一晒吧。
0: 邹汉峰相中了这一批芝麻，但成熟度还差一点，需要进行二度晾晒。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黑芝麻有着不一般的使命，他们将跟随邹汉峰辗转1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广西容县的南方黑芝麻研发中心。每年邹汉峰都要亲自从全国的黑芝麻产区选取最好的原料，并研究怎样的工艺使它们的营养成分发挥最大的潜能。

0: 筛选后的黑芝麻还必须经过炒制研磨，才能成为黑芝麻糊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研磨。这座全国最大的黑芝麻加工厂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黑芝麻生产线。
1: 我们现在黑芝麻生产是全自动化，细度更细，效率更高。研磨工序以前我们采用的是胶体磨，现在全部改成了石磨，从原来的20到30目提高到了50到60目，更利于黑芝麻营养的吸收。
0: 忙完了眼前的工作，邹汉峰急着赶回家。80岁的母亲不久前生病住院了，儿子心忧不已，趁着这个周末把母亲接回家，享受下天伦之乐。将新鲜的黑芝麻倒入陈年的石磨，磨盘一圈圈地转，黑芝麻流淌成温暖的香，这香味儿对母亲和儿子都太熟悉了。芝麻糊要用小火慢熬，让热度被每一滴黑色的汁液包裹，仿佛岁月和爱的记忆也融汇在了一起。
2: 好香哦，
3: 闻到香气了。
4: 来来来，黑芝麻糊做好了，你看你肠胃又不好，这黑芝麻糊营养吸收很好的。
0: 把最好的黑芝麻糊献给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儿子表达爱的方式。
1: 小时候家里面穷，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做一些黑芝麻糊，她根本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们吃。记忆里面妈妈做的黑芝麻糊特别特别的香。
0: 人生旅途有很多风尘仆仆，但总有一些时刻值得你驻足停留。
1: 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回报给妈妈。
5: 人与本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儿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们那棵银杏树是得是干枯十多岁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

0: 主之，但由于嬴姓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远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嬴姓，嬴姓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嬴姓，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了，喝杯果蔬，休是休了，砍下来的那杆枝子里头那芯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滴滴水分。明年我这都给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百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但是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留下去。
0: 黄泽丹对嬴姓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看。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嗯嗯。
0: 这是黄泽丹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这个银杏园。

0: 银杏从种子入土到挂果需要几十年，公种儿孙得食，因此又被称为公孙树。爷爷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华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抗力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

0: 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莆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他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莆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银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银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不仅是身为甜品的银耳，更是身为本草的银耳。他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银耳，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2: 打一般是打3个，那这样子的话就拿去灭菌了。
3: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2: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3: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1: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他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2: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

0: 到热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1: 《本草营养》里面用中草药作为主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一两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0: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2: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菇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0: 我好像有这个感到更充实，那本来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

0: 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溪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先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汤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下到凉拌仙人掌。
2: 还是比你们女人我长女啊，你们是没得可别女啊，
3: 没得可。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天天我们不天天我啊，只能等待等待。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4: 无论你走到何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手，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0: 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
1: 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15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8月15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文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8月15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6月15、7月15，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15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8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呢，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8月15这天喝酒、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8月15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嘛。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啊、玉兔啊、吴刚伐桂呀，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哎附会在8月15这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 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8月15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8月15这个节日当中。

0: 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8月15，叫金无不尽呐、啊，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8月15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来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哎，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哎，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儿，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8月15这天上。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地方志啊，哎，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农历8月15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就家家户户要在8月15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8月15这天上。基本上一进八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15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官，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在街上吃炸鸡腿儿， 河北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你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八月十五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儿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六七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四分之一，你掰八分之一，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它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那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八月十五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十七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还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

0: 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四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2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4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4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4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

0: 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在《淮南子》中也有古蜀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有葛国、蜀石、史四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很好地印证了古蜀人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所以说太阳神鸟的图案正体现了古蜀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1: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十二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十二则是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太阳旋转飞翔的图案，表达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非常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水平。因为这样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呢得以从1000多件优秀文物图案当中最终胜出，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她明日亥时四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
0: 赵匡胤说：“
1: 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
0: 众儒生不信，反问道：“
1: 你怎么知道？”
0: 赵匡胤说：“
1: 朕……”
0: 忙改口说：“
1: 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
0: 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
1: 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
0: 另一个儒生说：“
5: 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
0: 又一个儒生说：“
1: 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红鼻子儒生说：“
1: 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
0: 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
1: 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吟诗作对？”
0: 红鼻子儒生说：“
1: 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
5: 何以见得？”“
1: 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
5: 什么字？”
0: 红鼻子儒生说：“
1: 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
0: 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白面儒生说：“
1: 别发呆了，咱们追上去一问便知。”
0: 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
1: 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
0: 红鼻子儒生劝道：“
1: 诸位不要气馁，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元英兄的母亲进宫，还怕见不到他吗？”“
5: 嗯，言之有理。”
0: 第二天亥时三刻，
5: 仲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置了一面大鼓，还是

0: 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9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
1: 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3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的去吧。
0: 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3刻，尽欢而散。第4天51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王

0: 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白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叫登闻鼓。”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灯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是啊，丢头猪对富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忙改口说：“啊，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
1: 刘老汉回道：“
2: 旧城第2乡第16方。
0: 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第2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猪。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汉的猪找到，立马上奏赵匡胤。赵匡胤得意洋洋地说：“
2: 老百姓丢了一头猪居然来找朕，由此看来天下不会有冤民了。”
0: 连丢了一头猪都敢去找天子，拥有近4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比丢头猪大得多的是数不胜数。于是国人纷纷涌向汴京，为敲这个登闻鼓排了几里的长队。鼓好敲，案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20几件，没奈何，扳指一道，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20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20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的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3天、10天，甚而1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击登闻鼓的人数扩大1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5、15、25来接待击鼓人。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3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吴越使者送他的10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

0: 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1: 哎，那是什么？
0: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十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1: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0: 赵匡胤笑着说，
1: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0: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海产和金子等价吗？
0: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2: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0: 赵匡胤冷声说道，
1: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0: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一万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奏事。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力，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雷德壤的儿子雷有龄眼尖得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十几天，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赵匡胤亲自接见了他，尽管赵匡胤对他的父亲雷德壤印象很深，尽管赵匡胤很想扳倒赵普，但是雷德壤的被贬并不冤枉，他喝醉了酒，站在大街上撒尿，被巡警逮了个正着，没有将他的官彻底撸了，已经是法外开恩。至于赵普指使商州知州迫害雷德壤之事，并无真凭实据，若以此处罚赵普，于理于法于情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放过了赵普。赵匡胤虽说放过了赵普，却将雷有龄留在了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龄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
1: 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十年宰相，该歇一歇了。
0: 赵普说，
1: 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用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
0: 苗逊叹道，
1: 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啊。
0: 赵普说，
1: 皇上不会让我歇的。
0: 苗逊反问道，
1: 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
0: 赵普说，
1: 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宋刑统。
0: 苗逊说，
1: 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龄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这作何解？
0: 这
1: 也许皇上觉得雷德壤

0: 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灵一关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苗逊说，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肥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赵普默想良久，回道，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苗逊拱手说，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倒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匡胤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遣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伟假造射牒得到官位，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倒普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逊、雷有灵和三死师的赵品等。据史书记载，美赵对卢多逊多攻普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至亲见，还算侥幸嘞。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状纸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诏未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令为三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1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 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溪在、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禹锡、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到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到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100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内的，流放10年；凡贪污受贿1000贯以上的，杀头。此诏一颁，被杀的贪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2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我在北京向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好，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我们今天将使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信号为您同步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欢迎您持续收听。下面请导播将信号切入中文国际频道。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岑，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奠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仙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6: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7: 对不起，都不是。
8: 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时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1: 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技艺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6: 哟，
7: 哥，
6: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0: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1: 探险搭子，
12: 假期搭子选一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5: 快点，过来啊！
14: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6: 爸，走。
17: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
12: 选一对，
10: 聚会搭子，
11: 解辣搭子，
10: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1: 探险搭子，
12: 假期搭子
10: 选一对。
4: 世界之美，不同而

0: 五粮液，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3: 叔叔，带我去摸秋。
4: 好啊。
2: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头，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亲，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起塑料，良心安康，行中一脉，却感上生命力。一如月坠，黄叶心度故乡，思无乐，便归江乡。江海万里，心动念旅，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里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直到何时人，无论人能披高花香。

辟邪，经兵者，古所含寒，此念良应，犹如极其清淡，起歌成声，极为轻松。报答你是好命，才得来过关。我还是执着定耍健康，直来何其爆发这么直命？如果风接还我。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

0: 和美团圆。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哟，
3: 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快点，过来啊！
9: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榨成火把。
14: 我也想玩。
13: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纳福迎祥。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5: Thank you.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星象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

0: 这早就翻天了，
1: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2: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0: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3: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4: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部长说进讲你，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难平换来的，我的事没啥好炫耀的。
5: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6: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三十年没白干。
7: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9: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10: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再见，
2: 中秋快乐，再见。
1: 听众朋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实况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主持人高楠，代表导播李萌，技术保障张博、王驾成，监制徐军、田威，总监制麻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酒为百药之长，酒与医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酒有着怎样的功效和作用？烧酒、药酒、黄酒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运用？让我们从品酒开始。
1: 今天几位陌生人慕名来到谢林相家里买酒。老谢是长垣县出了名的酒痴，从院子到门口马路的地下埋着他30多年来做的20万斤烧酒。每次有人登门，老谢总会挖开地面，打开一坛老酒招待来客。古语有云，酒为百药之长，可通血脉，醒药食。自古以来，酒与医就有不解之缘。医字的繁体写法中，下半部分的酉即酒也。中药的酒炒、酒蒸，历来习惯用黄酒进行炮制。自明代以来，酒祭使用烧酒，如史国公酒、五家啤酒、阴沉酒等。据《本草纲目》记载，烧酒可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瘀结，止水泄。古时的烧酒即今日的白酒。最近登门的客人越来越多，因为老谢要建厂卖酒的消息不胫而走。酒厂就建在他自家的麦地里，因为要建厂，今年的酿酒推迟了几周，老谢忙着准备新酒缸。这些酒缸每个都重达400斤，儿子谢向亚过来给65岁的父亲帮忙。小谢毕业后原本去了南方的银行工作，在父亲的苦心劝说下回家继承祖传酿酒工艺。立冬之后下了第一场雪，老谢带着儿子在自家老院里开工了。酿酒的原料小麦、大米、高粱、豌豆的配比是老谢在祖传配方的基础上经过30年研究得来的。
2: 通过多少年磨损的经验，就是小麦占40%，高粱占40%，大米占10%，豌豆占10%，这几种粮食做的酒，叫我认为是口感是比较好的。
1: 粉碎后的粮食与稻壳混合均匀，放入锅中用高温蒸熟，粮食中的精华物质转化到酒中。《黄帝内经》中就有了酒者水谷之精、属谷之液的记载。在蒸馏技术没有发明之前，古人酿造的低度白酒本身就是一味汤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品之一。老谢家的酿酒方法是从明朝永乐年间传承至今的。现在年过花甲的老谢决定让儿子接棒。
3: 如果是温度高了，蛆就死了。
4: 收放完就刚好，不太热，
3: 温度现在都正好。
4: 啊，
1: 蒸好的粮食冷却至适宜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加入酒曲，搅拌均匀。它们还要在自然温度下经过3个月的发酵才能出酒。发酵是酿酒最关键的步骤。新厂的120口发酵缸终于到了。小谢一早就带着村里人开始忙活。
5: 啊，少倒一点，煮点一个。
1: 回家4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建设新厂，期待早日完工。为了支持儿子，老谢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投入到酒厂。
4: 31，
5: 差多少？
4: 差半公分。半公分也不行。
5: 就差5分呐。
1: 酒缸埋入土中的高度决定了发酵的温度，影响微生物在里面的繁衍。老谢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差错。
2: 做酒不能着急，它是个慢活。
4: 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谁要是放到这个位置也着急，因为啥？你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厂建起来。
1: 发酵缸埋好之后，酒厂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能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一点缓解。
2: 算结束了，算专家通过了。
1: 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老谢照例喝点白酒解乏。少量白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因为脂肪沉积引起血管硬化阻塞的几率。
6: 加了一点没有钱了。
7: 做酒是一种灵验，卖酒也是一种灵验。卖酒要卖真正的老酒，它里边有很多微生物质，也就是有很多还有生命的东西在繁衍生息的，这是个微生物群，只有通过年份多了，它的微生物群才会壮大。
1: 三个月的发酵时间到了，缸里的粮食经过一个冬天的密封，在温度的作用下相互融合。猛火蒸煮之后，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酒精，凝聚成晶莹剔透的琼浆玉液。
7: 真正的好酒就做一次，也就是初春入缸，深秋蒸酒，热酒蒸出来就特别好。别追求产量，只能一年做一次。
1: 绵柔透明的白色原浆流入酒窖的新缸中，这位有着古老历史的中药将被窖封在地下，静静等待时间凝聚的力量。
4: 经过这三年的沉淀，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爸用30年做了一坛好酒，其实他那一坛酒就是他自己。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

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炉膛里的柴火已经烧了七天七夜。江西吉水的山林深处，朱民伟在烧制一种珍贵的烟灰。这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翘首以待的重要原料。这些自然死去的百年松树中含有丰富的松油，充分燃烧后产生一种清澈纯洁的松烟。提炼松烟要不间断燃烧整整一个月。500公里外的安徽绩溪，胡佳明驾着了一个晚上的墨坯刚刚出锅。朱明伟的松烟一直未到，还有大半的订单没有完成，老胡心急如焚。用松烟活入胶汁香料，就可以制成老胡手里的墨坯。和传统文房四宝中的墨不一样，老胡的墨只要把墨坯滚压均匀，切成小块即可。这是一家药厂向他定制的药材。很少有人知道，墨是世界上最黑的一味中药。墨分为自墨和药墨，自墨以油烟或者松烟为原料，药墨因为入口服用，必须以松树炼成的松烟制成。《本草纲目》记载，药墨辛温无毒，主治止血、生肌肤和金疮等。天气转晴，老胡的妻子江美杏赶紧把新制的药墨运出来晾晒。和自墨必须阴干不同，药墨必须晒干入药。墨入药时研磨成粉末，与其他中药入丸、入散或者磨汁外涂使用。胡佳明所在的绩溪县是中国徽墨之乡，几乎家家户户制墨，老胡是唯一一位制作药墨的墨工。因为自幼家庭贫困，胡佳明27岁才进入墨厂当学徒，一直到30岁才有人来说媒，结识了做裁缝的江美杏。
1: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呢，他母亲反对呢，他自己还跟到我来了。
2: 一见钟情嘛，那时候也算是。
0: 老两口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老胡要制作一锭特殊的墨。松烟到货之前，老两口先着手准备配方，用冰片、珍珠粉等10多种名贵材料进行调配，可防虫蛀，增加墨的渗透力，提高光泽度。人们常说一两黄金一两墨，指的就是配方的价值。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由掌门人亲自操刀。从1994年开始，老胡家的配方都是由老两口一起配制。入冬后的天气越来越冷，老两口为制墨做好保温措施。1994年，老胡工作的墨厂倒闭，一下子让这个小家庭进入了寒冬。
2: 看见他回去，晚上都是坐在那里睡觉，也不睡觉。他的头发就是那个几年白的。
0: 墨厂倒闭后，墨工纷纷转行，老胡不舍这份传统工艺，独自盘下墨厂经营，开始为墨厂四处奔波。本来有人要给江美杏投资建服装厂，可是为了帮老胡，他干脆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投入墨厂的经营。
1: 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到这里来从零开始学。
2: 我老公就手把手的教，一来的时候叫我翻仓库，一包一包的拆下来看叫什么墨。
0: 从认墨开始，老胡又多了一个学徒，从此老两口以

0: 莫为生，以厂为家，一起走过了三十多个冬天。深山里的松木又持续燃烧了半个月，炉膛里的烟灰顺着15米的烟道飘到山顶的烟棚里。只有用这种古法炼制的松烟，才能保证墨的乌黑内敛。要么入口，必须提炼最表层的细腻松烟灰，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质量最佳，纯度高而没有杂质。它们将被送往老胡的磨厂。一场冬雪覆盖了皖南小镇，松烟从吉安刚刚运到，胡家明还要进行一次筛选。开宝本草记载，好墨入药，粗者不堪。富含碳元素的松烟经过筛网反复过滤，留下最细腻的烟灰。40年来，极少进配料间的江北杏特意过来帮忙。
1: 男人干的活，一般女人都不可能去。
2: 这一批货客户要的比较急，一个人来不及，就我帮忙。
0: 熬胶是制墨最关键的步骤，寒冷的气温可以使胶水的温度迅速降低，但也容易凝固。江北杏控制火候，老胡搅拌胶，老两口合作默契。
1: 时间越长，它的胶越凝固越渣。
0: 白色的浆料与黑色的松烟灰混杂一起，在胶的作用下，烟灰互相渗透凝结起来，慢慢变成浓黑的墨坯。
1: 墨当然是越黑越好，配方把它配的那个光亮度又好。过去的墨叫入墨三分，写到墨头上，吸进去三分，这都是配方。
0: 订单如期完成，胡家宁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制墨车间，老胡用刚出炉的墨坯制作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我呢，对我的妻子啊非常尊重，搞这帮厂全靠她，一直跟到我现在一点怨言也没有。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就是我老公干这么一行，我就要专心专意地帮助他。
1: 一生自己上本来是刻的是梅花，梅花本是苦中来了，我们夫妻将近要40年了。人生知己最难求啊，我求到知己了，就是我妻子啊。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每年九月，镇上的人们都在为两件大事忙碌：孩子们的开学季和黑芝麻的毕业季。芝麻自古以来被称为八谷之冠，而其中又以黑色皮肤为荣。在所有的芝麻中，只有黑芝麻可以入药。中医讲究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经现代科学检测，黑芝麻中富含脂黑素、花青素与不饱和脂肪酸，使其具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的功效。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芝麻界的最高学府。这里富硒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是高品质黑芝麻的温床。初秋的阳光洒向每一颗植株，

0: 起丰收的歌咏。
1: 种了挺多芝麻吧？
2: 啊，种了三亩。
1: 今年雨水都配合吧？
2: 嗯，还可以，来年要多种。
0: 邹汉峰是南方黑芝麻的资深技术骨干，和芝麻打了几十年交道，全国的道地产区他都跑遍了，芝麻好不好他一看便知。收芝麻的时间格外重要，收晚了硕果会炸裂，收早了硕果不成熟，必须等到最后一节芝麻达到70%左右的成熟度。

0: 夏秋之交的南方，天气喜怒无常，这是一场阳光跟风雨的赛跑。抢收下来的芝麻植株将在阳光的帮助下走完最后一段青色的旅程。待瘦果完全干透爆裂开，黑芝麻便现身了。敲芝麻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今年这芝麻质量不错哎，你看颜色也挺黑的，看质量怎么样，口感是不是水分还欠了一点，要晒一晒吧。
0: 邹汉峰相中了这一批芝麻，但成熟度还差一点，需要进行二度晾晒。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黑芝麻有着不一般的使命，他们将跟随邹汉峰辗转1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广西容县的南方黑芝麻研发中心。每年邹汉峰都要亲自从全国的黑芝麻产区选取最好的原料，并研究怎样的工艺使它们的营养成分发挥最大的潜能。筛选后的黑芝麻还必须经过炒制研磨，才能成为黑芝麻糊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研磨。这座全国最大的黑芝麻加工厂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黑芝麻生产线。
1: 我们现在黑芝麻生产是全自动化，细度更细，效率更高。研磨工序以前我们采用的是胶体磨，现在全部改成了石磨，从原来的20到30目提高到了50到60目，更利于黑芝麻营养的吸收。
0: 忙完了眼前的工作，邹汉峰急着赶回家。80岁的母亲不久前生病住院了，儿子心忧不已，趁着这个周末把母亲接回家，享受下天伦之乐。将新鲜的黑芝麻倒入陈年的石磨，磨盘一圈圈地转，黑芝麻流淌成温暖的香，这香味儿对母亲和儿子都太熟悉了。芝麻糊要用小火慢熬，让热度被每一滴黑色的汁液包裹，仿佛岁月和爱的记忆也融汇在了一起。
2: 好香哦，
3: 闻到香气了。
1: 来，黑芝麻糊做好嘞，你看你肠胃又不好，这黑芝麻糊营养吸收很好的。
0: 把最好的黑芝麻糊献给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儿子表达爱的方式。
1: 小时候家里面穷，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好不容易做一些黑芝麻糊，她根本就舍不得吃，都留给孩子们吃。记忆里面妈妈做的黑芝麻糊特别特别的香。
0: 人生旅途有很多风尘仆仆，但总有一些时刻值得你驻足停留。
1: 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妈妈现在

0: 纪大了，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回报给妈妈。
1: 人与本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江东村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城腾冲，因村里的3000多棵古银杏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门前都有银杏，每棵银杏都有主人。每年秋风起时，便是它最美的季节。每逢赶集日，黄泽丹的媳妇照例要去村口买菜。在江东，银杏的种仁是每家餐桌上必备的食材。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许多食物即是药物，并无绝对的分界线，有着丰富的营养，且可防病治病。在食疗中又讲究五色入五脏，绿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补肾。银杏就是其中白色食物的代表，在中药领域它被称为白果，以力大、色白、内仁充实者为优。性味甘、苦、涩、平，入肺经，生食有毒，必须除去外皮，洗净，稍加蒸煮后烘干。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位成熟于秋天的本草有着敛肺定喘的功效，当地人把它做成许多家常的美味。白果捣烂可做养生甜品银杏羹，晒干之后的银杏球花可以用来炒蛋，白果仁儿烫去有毒的膜之后可以用来炖鸡汤，清淡鲜香，润肺益气。通常这是一家人最惬意的时光，但今天因为挂念一件大事，大家都有些沉闷。
1: 孩子面和银杏树是得是干枯10多年了，要不几年整个整个我们才可以给它重新再复活起来。
0: 爷爷黄安镇今年已经85岁了，曾创办过村里第一所学校，当了40多年校长，是黄家乃至整个村子最有威望的人。虽然黄泽丹作为长子长孙已经当家许多年，但家中大事依旧会来跟爷爷商量。黄家的一株老银杏百年来一直枝繁叶茂，可今年年初开始却不知为何日渐凋零。黄泽丹试了许多办法都未见成效，之前也曾想过忍痛截掉一些分枝，让水分和养分能集中供应给主枝，但由于银杏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没有征得爷爷的同意以前，黄泽丹是不敢擅自做主的。江东村民并非滇西的土著，东汉时朝廷在腾冲设立最边缘的聚落永昌郡，先后派出大批内地军队来此戍边屯田，黄家就是从江浙一带迁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原生于江南的银杏，银杏折枝入土即可成活，且浑身是宝，既可果腹又可入药。每逢大事，他们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村里现存的3000多棵古银杏，便是江东村祖祖辈辈的故土相思。
1: 上班那棵白果树修是修了，砍下来的那干枝子里头那杏子是干了，只有表皮还有一点水分，明年我就都会发了。
2: 不要紧，那棵树年龄比较大了，上100年了，然后我们记得它就是这么大的一棵树了，经历了风雪，这人生命力相当强，这一次你可以做一次初次试验，试验成功了，你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继续这样做，甚至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
0: 黄泽丹对银杏的牵挂感动了爷爷。黄安镇从里屋取出一小罐白果，这是村后一座银杏园结的果，他决定从今天起将自己的这座园子托付给孙子照料。
2: 提树枝了，这就归你去了。

0: 华安镇桃李遍天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会送他一些银杏种子。今年园子里最年长的一颗银杏开始挂果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教书，老师呢都是挤着挤着的睡，拿树枝子打起铺，拿树叶子铺在头上，一个人呢一个月就是给你120斤大米，一直教了40年的书。
0: 从前这个园子一直是黄安镇自己在照料，后来他腿脚不好便不常去了，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等风等云等秋天，等风雨给年轮刻上文字，写就一个家族和村落的沧桑。银杏叶有微毒，落叶归根，老树不生虫害。黄泽丹相信来年那些被截掉的枝丫还会冒出新芽。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韧的树种之一，被时间淘洗过的金黄走了很远，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要么乌黑内敛，见证伉俪白首与共的一生，白酒纯净馥郁，映照出光阴的美，黑芝麻香浓滋补，粒粒皆是母子情深，而白果不慌不忙，用3代的时间长成一片森林。阴阳调和的岁月丹青，书写了人生中的至情至性。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每个周末，于翔都要骑行20多公里到山上送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人类，而是一位娇弱的本草。它只能生存于远离都市、生态极好的山林中。东南沿海的福建古田，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烟波浩渺的翠屏湖带来暖湿的水汽，终年滋润着这座小山城。与此同时，姚俊辉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中药材在此冷藏保鲜。这些药材也是给那位本草准备的。大山深处，一座孤房外的帷幕缓缓降下，50天后它们才会被再度揭开，届时这里将迎来一位小仙女的先生。银耳被称为军中之冠，自古以来既是养生美食，又是滋补良药。野生银耳寄生于朽木之上，数量稀少，在古代一直属于名贵补品，直到40多年前才在福建古田通过带料栽培技术成功实现人工量产。姚淑仙是最早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人，如今已85岁高龄的他正在向一个新目标发起冲击。培养基相当于银耳生长的土壤，培养基的品质决定了银耳的品质。从小生长于中医世家的姚淑仙在意的

0: 不仅是身为甜品的岩儿，更是身为本草的岩儿。它制作培养基所用的原料都是药食同源的滋补药材，莲子养心安神，茯苓健脾和胃，山药生津益肺。姚老将他的新产品命名为本草岩儿，希望借助中草药的温床培养出更具药用价值的银耳。药材的种类、品质、水分含量甚至颗粒大小都会影响本草银耳的品质，必须通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得出最佳的配比。由于使用中草药做培养基，本草银耳的试错成本远高于普通银耳。他们已经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姚淑仙从未想过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提升银耳的品质是他毕生的事业。
1: 打一包是打三个孔，那这样子哦，就拿去灭菌了。
2: 之前的话是因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大把大把花钱的去做这个中草药研发，很不理解。
1: 坚持下来，那接下来就经费用掉怎么办？现金用完了，我就买房子，抛股票。
2: 70几岁，当时提了一个行李箱，整天去全国各地去找这些中草药，看他的那个背影也确实挺苍凉的。后来就是想进来帮他，也是可怜，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吧，一直做到现在，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份工作。
0: 菌丝在不见天日的孤房里慢慢生长，接种1周后是银耳生长最关键的时期。银耳本就是一种极其柔弱的食用菌，本草银耳的成活率比一般银耳更低。过去的15年里，它有1半以上的姊妹倒在了这道生死关前。这批银耳菌丝的长势不太妙，姚俊辉只得请父亲出马。
1: 接种1到5天，空气要干燥，温度要高，让这个香灰菌呢先把这个营养的口腔满。
2: 本草银耳里面用中草药作为辅料，里面的菌丝密度大，所以说对外界的阳光、空气、水分都有严格的要求，稍不注意的话，1-2个小时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1: 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一般是温度偏低，湿度偏高，那银耳菌丝多长。现在可以看这样子的，一看，这个耳一摸，就是缺水。
0: 虽然可以用报纸来控制菌带的水分，用帷幕来调节孤房内的温度，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湿度也始终在变化。姚俊辉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
1: 我反而有这个感到更充实，因为本身这个几十年过来就惯了，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我就说生命不死，奋斗不止，哪怕是100岁我还要干下去。

0: 四十多天过去，这是新生的本草芽儿见到的第一缕阳光。那隐隐的经络仿佛血脉搏动，蓄势待发。这朵姚老用15年心血浇灌出的银花，终将惊艳世人，却鲜有人知，这极致柔美的背后是怎样刚毅的坚持。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

0: 拉伯，滇川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以艰险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就经过此处。这里属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干旱少雨，生态脆弱，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仙人掌并不在意，它屹立于贫瘠而陡峭的岩壁上，俯视着山谷里的众生。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果实嫩滑爽口，那是摩梭汉子杨建新最熟悉的味道。
1: 我从小就吃仙人掌长大的，牛放在山上就我自己去摘一来，可以过两三天啊，这样。
0: 不过老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采果子，今天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自己先来探探路。在仙人掌丛中穿行，就像攀爬一面布满狼牙棒的绝壁。他的身后，金沙江与横断山脉垂直交叉，切割出海拔高差达上千米的大峡谷。只有最坚强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自然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地方生存，摔伤、擦伤、蛇虫咬伤都是家常便饭。好在药草也是现成的。中医认为，这种离果仙人掌的根茎可以入药，清肺止咳、凉血解毒，烘干或先用皆可。当地人采摘仙人掌的果子，都会顺带砍些根茎，万一在山里被蛇虫咬伤，可以将仙人掌捣烂敷在伤口上。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们往往就地取材，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中发掘救人的良方。比如长于山野路边的艾叶是止血的良药，草原上的人们借助蒲公英清热消肿，而在海边，人们则发现将珍珠磨成粉可解毒生肌。这些本草给了人们跋山涉水的勇气。这条八产鸡河是老杨年少时常来的地方。
1: 我13岁就出去了，当时是没有通路，没有通电，就是跟马伴走，想出去闯一闯，翻走这个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跑过马帮，修过路，做过生意，辗转多年后，杨建新带着更开阔的眼界回到了山里。如今老杨早已不必再靠仙人掌为生了，可每当有什么心事，他还是会来到河边静静地坐一会儿。老杨的儿子杨坤就要结婚了，最近家中总是人来人往，他将采回的仙人掌交给儿子，吩咐他去做饭。仙人掌在火塘里烧掉表层的尖刺，洗净去皮，露出柔软的内在。大山里缺医少药，除了治外伤，仙人掌还可以煎汤、捣汁或者切丝，既是一道口感独特的家常菜，又是清肺止咳的良药。近来奶奶有些肺热咳嗽，老杨特意教他儿子加到凉拌仙人掌。
2: 还是比你们军人们专业啊，就是没得咳的还有啊，
1: 没得咳。
0: 杨建新送给儿子的这件礼物需要父子俩一起完成。杨坤出生后，家里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这是他第一次跟父亲一起。

0: 起上山。野生仙人掌丛里有许多细小的毛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纷飞，粘到身上很难拔出来，只有等身体慢慢消化它。其实河谷两岸满山都是仙人掌，但老杨为儿子选了最艰苦的一条路。一个顶天立地的摩梭男人，应该经得起任何危难的考验。在山谷最高处，杨坤见到了父亲为他挑选的仙人掌。
1: 这才注意嘛，点点嘛，不点点我，不能点点点点。
0: 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名为勇气的礼物。采挖仙人掌的根茎比采摘果实更难，但这是方圆十里内唯一既可果腹又可救急的本草，是生活在此处的摩梭人世代相依为命的植物。采挖仙人掌是这座村庄里每个男人真正的成年礼。
1: 它是可以坚强的一种植物，栽在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植物生存不下去的地方，只有一把泥土也是它能生存的下去。
0: 杨坤的婚礼如期举行，歌声与欢笑飘向门外。那里有一位坚韧的本草，曾帮助一位勇士度过艰辛的童年，也将伴随另一个年轻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他们在陌生的远方一起顽强生长，命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在那山水深处相约征服下一个春天。
2: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7: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轮圆月，几块月饼，成了中国人心中团圆的标志。但中秋并非生来就是团圆节，从周代王室祭月到唐人赏月游乐，宋代萌发团圆情思，直至明代月饼与团圆习俗正式定型。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的是中秋跨越千年的演变历史。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每年呢，一到八月十五，很多人呢不在家里边这城市工作，那他也得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一家子人坐在这儿，哎，摆上瓜果梨桃啊，几种爱吃口味的月饼，望着天上的明月，哎呦，家里边老三还没回来呢，去年就没回来，今年又没回来，你看看我们多想他呀。那今天中秋节其实就是团圆节，很多人呢逢年过节指的是什么，就是春节跟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是怎么跟团圆这件事儿绑定的？为什么吃月饼能象征团圆，能够代表中秋节呢？中秋、月亮、团圆、月饼这几样东西是怎么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咱们今天给您讲的就是中秋节起源相关的故事。首先说呀，这个古人崇拜月亮古已有之，不光中国人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很多的民族都有崇拜月亮的习俗。那尤其呢，中国早在周朝《礼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什么叫夕月呢？就是秋天的晚上祭祀月亮。那么祭太阳都在东边，因为太阳打东边升起来，祭月亮基本上都在城西。您比如说北京有个月坛啊，那么它对应的位置就是过去北京城的城西，那么日坛就在北京城的城东。但是呢，这种祭祀活动基本上都是王室成员参加。简单的说吧，周天子带着一帮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咱们去祭祀月亮去，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说老百姓看没看见月亮，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么他也敬畏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为什么每隔十五天月亮的变化就这么明显呢？啊，老百姓看见月亮也觉得，哎，明年能不能五谷丰登啊？但是没有祭祀这种习俗，从先秦到两汉，乃至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些时期的一些关于历史、人文、风土的记述当中，确实没有民间过这个农历八月十五这么个习俗。那么时间辗转，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啊，国力非常强盛，社会风气也开放。门人士大夫当时就有了这么一股赏月玩月对月诉衷肠，哎，这么一种风潮。尤其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呢，叫做月色清亮，秋高气爽，它适合在户外啊宴饮啊游玩呢，也没有那么多蚊虫，对吧？你说这个按农历讲，六月十五、七月十五，这可能都太热了啊。正月十五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它也是个好日子，但是又太冷。所以八月节这很适合户外宴饮呐、啊，大家伙玩点小游戏，喝点酒啊。所以贵族文人，很多人开始选择在八月十五这天，喝酒、赋诗、泛舟、赏月。逐渐从唐朝开始，农历八月十五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就是大家都能广泛参与进来的节日。您比如说，很多人熟悉的唐诗， 对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是很有名的诗啊，讲的是人、月亮、影子，哎，这三者之间对影成三人嘛。其实明明是他一个对着月亮，他能玩出花来啊，想象有仨人在一块喝酒呢。那么这就是看见月亮以后萌生的蓬勃的想象。再有关于什么嫦娥奔月呀、玉兔啊、吴刚伐桂呀，这些古已有之的神话故事也陆陆续续的附会在八月十五这天的节日上。但其实呢，就算是在唐朝啊，中秋节过不过这节过，主打的是文人游乐，大伙儿聚会喝酒写诗赏月，没有合家团圆这层含义。有人离别思乡没有，有，那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序良俗啊，社会公认的习惯啊，说到八月十五这天回家，到唐朝还没有这个想法呢。那么这种想法灌注到八月十五这个节日当中是什么时候？是宋朝逐渐有的。应该说宋朝啊，经济非常的发达，市民文化非常的繁荣。您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嘛，那里边描绘的就很清楚。北宋都城在开封啊，东京汴梁，南宋在临安，一到八月十五叫金无不尽呐、全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老百姓不分贫富贵贱，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都要出门逛灯游玩。那么就在宋朝出了一位千古诗人，太有名气了，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啊，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词啊，水调歌头前面有这么一小段话，写的是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中秋节这天喝了很多酒，通宵达旦，说现在老百姓的话吧，喝了一宿，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看这个里边就赋予了怀念亲人、祈求团圆这么一层意思。怎么叫兼怀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苏轼是哥哥，苏辙是弟弟。苏轼的轼是车的那个扶手，车辙的辙是车道沟的意思，车走过压出来那个沟，所以这俩人的名字都跟车有关系。那么他叫子瞻，登轼而望之，扶着车把往前看，瞻望。他弟弟叫子由，车辙就是这辆车来时之路，是这么个意思。兼怀子由，他跟弟弟苏辙呀，俩人分别很多年，谁见不着谁。月圆中秋，月亮是团圆了，亲人没见着呢。所以这首诗呢，写的是月亮虽然圆满，亲人离散，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应该说苏轼喝醉了，怀念亲人写的这首词，成为中国诗词史上赞月亮、写月亮最著名的诗篇。那么也在宋代，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人们意识到，哎呦，八月十五这天月亮都圆了，人如果不能团圆相见，那我们就共看一轮明月，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其实团圆这个情绪啊，自古以来，打有文化那天开始，人们就对这种情绪非常的熟悉。那么把这种情绪跟月亮绑定在一起，基本上是宋朝出现的这种社会风俗。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家家户户都到中秋节这天哪儿都不去了，全都回家，这个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是个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而且呢，在宋朝首次出现了关于月饼的记载。宋朝呢，很多人喜欢写一些所谓的市井方面的内容，东京梦华录啊、梦凉录啊，写的都是就日常社会上的人怎么生活，跟这些内容比较细致的相关。那么在这个梦凉录里就出现过月饼俩字儿，但其实呢，它这不是一个八月十五时候出现的时令点心，无论是正月还是腊月，那市面上基本上都能看到有卖月饼的。他说现在的话吧，不是一个中秋专属食物。那么再往后到明朝，中秋节基本上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团圆啊、吃月饼啊、赏月啊，这几层含义就都固定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天上。您可以看很多明代的，您比如笔记小说啊、地方志啊，一些记载当时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啊、书籍啊，里边都提到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然那会儿没有公历啊，那会儿

0: 所谓的历法都是农历，就家家户户要在8月15这天，全家老小聚会宴饮，即便是闺女嫁出去了，这天也得回娘家啊。所以这回家团圆在明朝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风气，也是在明朝月饼绑定在了中秋节8月15这天上。基本上一进8月，市面上就开始卖糕饼耳食，其实就是月饼。到15这天呢，家家户户拿着月饼啊、水果啊、一些香官，哎，祭拜月亮。祭拜结束之后，全家把这些供果，哎，大伙儿一分，老人先吃啊，甜的，小孩爱吃的给小孩，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把这些祭品大伙儿一分，这节算是过得团团圆圆。而且呢，有些亲朋好友走街串巷啊，看看张三李四去，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去，也会拎月饼，以这个为上门的礼物。所以从这会儿起呢，这个月饼就不像比如说您走在街上吃炸鸡腿儿、喝杯奶茶，他走到哪儿他都能买着。当然咱说是现代啊，那古代到明朝那会儿，月饼就不是一个说正月也有腊月也有，不是，基本上就秋天才吃月饼。再往后呢，到清朝，中秋节已经和春节齐名，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不光平头百姓啊，老百姓过了一个中秋节，宫廷之中皇家也举办中秋拜月仪式，各种馅儿的月饼啊，荤的素的呀，甜的咸的呀。那民间呢，习俗也是多姿多彩。你比如说南方啊，有些个有桂花的城市，这北方啊，它没有桂花，没有桂树这种东西，气候不适宜，它无法生长。南方很多，到8月15这天呢，赏桂花、赏月，哎，饮桂花酒。民间呢，有些个社戏呀、赛会呀，有些个社火表演的节目啊，也都跟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啊，跟这些神话有关系。那么再往后就是现代，在2008年，中秋节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哎，我们现代人就拥有了专门的假期，很多人呢也是趁着中秋，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连上国庆。它每年跟每年的农历跟公历之间呢有些个区别，所以时连上时连不上。万一能连上呢，咱们出门旅游旅游，是吧？也不一定非得回家，跟老人孩子一块儿上外地溜达溜达。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上一年班了，春节回去到这会儿也6-7个月没回家门了，趁着中秋节连上国庆假期回去吧。而且呢，很多人尤其是上岁数的人说，无论您爱吃不爱吃，那确实有人不爱吃月饼，这咱们得承认，对吧？您比如我就确实我不爱吃五仁月饼，很多人网上也抨击这个五仁月饼，反正我觉得也没那么难吃吧，但是它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家老人有时候就有这习俗，嗨，你爱吃不爱吃的，大过节的你掰1/4，你掰1/8，哪么你尝一口呢？你不愿意吃五仁，你换别的，对吧？你换枣泥的，吃一口也算过节了。很多朴素的感情啊，其实跟吃不吃、吃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这中秋节留给中国人呢，你说是不是仪式感？他也是仪式感，但是没有这个月饼能不能过节？哎，也能过节，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哪怕说今年咱不回家，对吧？工作忙，这个小家有事儿，咱就不回老家了，老人都可以理解，打个电话该问问问一句。实在回不去呢，网上买点什么寄回去也行啊，叫个外卖给送到老人家，表达一份情绪，彼此是个牵挂，是个惦念。即便是今年我见不着家里老人啊，这个老人也没有能力来我所在的城市，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能感觉嘛，对吧？看着这一轮月亮，您就如同是见到了长辈，家里边长辈就如同见着了您。哎，有的呢是两个恋人，对吧？分隔两地，他在上海，我在杭州，他在北京，我在天津。哎呀，8月15这天呢，这单位有点事儿，要不是这个城市交通没那么方便，算了，今年甭过了，咱17再见得了。彼此呢，你走出门打个视频电话，哎，你看你们家那月亮亮不亮？哎，我这月亮也挺亮的。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寄托，所以藏在月色当中呢，既是思念，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这份感情从数千年前延续至今，吃的东西在变，习俗在变，但是情感没有变化。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那您知道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图案。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呢，还曾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呢，也有它的身影。那太阳神鸟究竟有多珍贵呢？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本期中华博物志，我们就来认识太阳神鸟。

0: 太阳神鸟全称叫商周太阳神鸟金饰，黄金的金，装饰品的饰，因为呢它是黄金做成的商周时期的文物。那说起那个时期中国的稀有文物，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了。不错，这两者身上的确呢蕴含着许多的文化资源，而且呢它们也象征着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实际上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呢，青铜器并不算是什么罕见的宝物，几乎各个省的博物馆里呢都有那么几件，而太阳神鸟这件商周时期文物呢就堪称绝世罕见了。它从2001年在四川省一个叫金沙村的地方出土之后啊，就成为了考古学家们十分珍视的文物。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2月8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成都金沙村施工，发现了成堆的像象牙呀，还有玉片、青铜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金沙遗址。考古队员呢很快就来了，起初呢谁也不知道太阳神鸟啊就被裹在旁边的泥土里。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把那堆土回填到坑道里，再用机器把这一小块地面呢进行夯实打平。那这期间呢，太阳神鸟仍然没有被发现，直到2月25日，一位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泥块，一端露出一只金光闪闪的小脚。这件稀世宝物呢才真正为人所知。那这件国宝呢，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圆形的环状，有精美的镂空图案，分里外两层，里层规则地分布着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呢围绕着里层图案，由4只一模一样的绕逆时针飞行的鸟所构成。经专家鉴定，这个金饰是商代晚期的作品，而其含金量竟高达94.2%，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冶金技术的炉火纯青。商周神鸟的规格并不算大，外径只有12.5厘米，内径只有5.29厘米，厚度大约是0.02厘米，重量才不过20克。按说这件文物属于小物件，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那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图案背后又藏着古蜀人的什么秘密呢？
1: 四川古称蜀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秦王派人征讨，才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而在商周时期，蜀地和中原几乎没有联系，所以这时的文物同商周王朝中原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太阳神鸟身上蕴含的文化寓意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太阳神鸟作为图腾的精神崇拜，而且反映出了蜀地民族对太阳的敬仰。传说在远古时期，古蜀国有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名叫金沙，那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可忽然有一天，太阳离奇失踪，整个部落陷入了黑暗。部落的四大长老便踏上了寻找太阳的征途。第一天，他们来到森林，见到了月亮。月亮引导他们去找捉走太阳的大巫师，并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宝盒。第二天，他们来到高山之上，见到了星星，星星送给他们一只布袋，嘱咐要比月亮的宝盒先行打开。第三天，他们来到金沙河畔。

0: 终于找到了大巫师和被捉走的太阳，于是听从星星的话，连忙打开布袋。只见布袋中射出两道刺眼的金光，直照的巫师睁不开眼。长老们又打开月亮的宝盒，里面是四条金绳。长老们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朝巫师扔出金绳，把巫师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太阳也成功得救了。后来四位长老为了防止太阳再遭不测，就化成四只金色的神鸟守护在太阳周围，太阳也因此发出了12道神奇的金色光芒，越发耀眼夺目。而金沙的人们重回幸福光明，为了感谢和纪念长老们，就雕刻了太阳神鸟的金箔作为部落的象征，还印在许多器皿上，一直流传至今。当然，这只是个有趣的神话故事，但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的深深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山海经》里就记载了有关金乌赴日的传说：汤谷上有浮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日出日落都是因为一只黑色的乌鸦背负着太阳出来活动的缘故，所以金乌也被后世作为太阳的别称。这个神话传说中把乌代表的鸟作为古人的精神信仰，他们认为太阳哺育世间万物，人类的衣食住行都仰仗太阳神的恩赐，因而对鸟儿这个能够飞上蓝天连接人间和天神的使者萌生了忠贞不渝的崇拜和敬仰。在《淮南子》中也有古蜀人崇奉四只神鸟的记载，有葛国蜀石史四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很好地印证了古蜀人的崇鸟崇日的习俗。所以说，太阳神鸟的图案正体现了古蜀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对生命生生不息、万物运动规律的讴歌和赞颂。图案的精妙可以和现代剪纸作品相媲美，它的线条流畅简练，又富有动态美感，从完美的构图上也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精湛的黄金制作工艺，生动地展现了远古时期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同时在太阳神鸟身上也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追逐光明的渴望。
1: 对于图案上为什么是四只鸟、12道象牙状的光芒，专家学者们认为这和时间概念有关，四即春夏秋冬四季轮回，12则是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如此一来，表明了古蜀人早已掌握了自然历法，对瞬息万变的自然世界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和总结，所以这太阳神鸟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对神的迷信，而增添了许多科学智慧。其实确实有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运用也是十分熟练的，他们在祈祷天神庇护的同时呢，也会根据天地规律自己做出判断和措施。而在历法的使用过程中，恰恰离不开太阳和鸟。太阳呢是天的代表，古人务农靠天吃饭，希望风和日丽，无灾无害，所以呢对太阳的信仰不言而喻。季节的判断大多呢依靠候鸟。陆游诗中写道：野人无立日，鸟啼知四时。鸟在农人心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呢，现在收藏在四川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它的图案寓意深远，寓意了古蜀时期的太阳神崇拜，而且呢内涵极其的丰富，是古蜀时期先进的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体现。尤其神鸟围着太阳旋转飞翔的图案，表达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非常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水平。因为这样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0: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呢，得以从1000多件优秀文物图案当中最终胜出，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说，既然汝等认识赵元英的母亲，那就烦列位转告赵元英母亲，让她明日亥时巳刻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众儒生说，吾等就住在皇宫附近，每天都要从皇宫门前走上几趟，那门口并没有鼓啊。赵匡胤说，往日没有，明日就会有的。众儒生不信，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赵匡胤说，朕……忙改口说，哦，在下怎么知道，列位就不要管了，列位只管陪着赵元英母亲前去皇宫门口击鼓也就是了，在下告辞了。说毕扬长而去。一个红鼻子儒生说，哎，这个人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武之气，到底是一个干什么的？另一个儒生说，他不是只有一股英武逼人之气啊，说话又如此口满，好像他就是当今天子一样。又一个儒生说，是啊，在皇宫门前制不制鼓，莫说他也是一个儒生，就是当朝宰相也不敢做主啊。他竟然说让赵元英的母亲明天去皇宫门前击鼓申冤，好像那皇宫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红鼻子儒生说，哎，你莫说，刚才这人啊，恐怕就是当今天子呢。众儒生吞的一声笑了，说， 你也真敢想，当今天子能来到这个破酒楼，能和咱们这一帮穷儒生吟诗作对？红鼻子儒生说：“你们别笑话我，我看呀，他就是当今天子。”何以见得？他说了一个字，不知诸位留心没有啊？
2: 什么字？
0: 红鼻子儒生说：“他曾说一个朕字，但是立马改口了，又称在下。敢称朕的人不是当今天子，那会是谁啊？”众人咦了一声，面面相觑。白面儒生说：“
2: 别发呆了，咱们追上去一问便知。”
0: 众儒生破门而出，哪里还有赵匡胤的影子，不由得顿足叹道：“
2: 哎呀，失之交臂，失之交臂矣。”
0: 红鼻子儒生劝道：“
2: 诸位不要气馁，他如果真是当今天子，咱们明天陪着元英雄的母亲建功，还怕见不到他吗？”
3: 嗯，言之有理。
0: 第二天亥时三刻，众儒生拥着赵元英母亲来到皇宫门前，那里果真置了一面大鼓，还是赵元英母亲背来的那面鼓。赵元英母亲既高兴又激动，跪在鼓前叩起头来。众儒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对着大鼓磕头。赵元英母亲磕了九个响头，爬了起来，颤抖着双手擂响了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鼓音刚落，一宦官来到了皇宫门前，将赵元英母亲带到垂拱殿。赵匡胤端坐在御案之后，由内侍呈上赵元英母亲的诉状。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些具体的内容又问了问，方才说道：“
2: 赵老夫人，如果你说的全是实情，三天后朕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的去吧。”
0: 赵元英母亲拜谢而出，喜滋滋地来到皇宫门外，将宋天子审案的经过一一诉说一遍。众儒生大喜，将赵元英母亲拥到与赵匡胤相遇的那座酒楼，中间设了一个赵匡胤的牌位，众人分坐两边，举杯相贺，直喝到未时三刻，尽欢而散。第四天午时一刻，赵元英无罪释放，赵元英的妻子和杨信的小舅子则被判以充军之刑。有关此案的几个枉法之人，譬如分巡检等等，全被国职，把个赵元英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逢人便讲当今天子好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圣明之君。为了报答圣明之君，他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卖掉，又叩头爬跪，求爷爷告奶奶，筹了50两银子为赵匡胤建了一个生祠。消息传到赵匡胤耳中，甚为欣慰，御笔一挥，赏赵元英母女白银100两，且把赵元英由一穷儒擢为翰林使。皇宫门前既然设了鼓，就得给他起个名字。于是窦仪问赵匡胤：“
2: 陛下，县衙前所置之鼓谓之堂鼓，皇宫门前所置之鼓又该如何称之呢？”
0: 赵匡胤默默想了良久，说：“
2: 叫登闻鼓。”
0: 刚开始老百姓不敢敲，直到一个姓刘的老汉出现，才蜂拥而至。刘老汉是个单身汉，养了一头猪，养了3年，长有200多斤。他指望卖了这猪给自己买棺材，谁知猪丢失了，他便来到皇宫门前敲响了闻灯鼓。赵匡胤立马升殿，听他说明了原委，斥道：“
2: 你这个老不死的，丢一头猪也来找朕，拉下去则40大棍。
0: 赵匡胤这一说，把刘老汉吓哭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原因。赵匡胤仔细一想：“
2: 是啊，丢头猪对富人来说不算个事，可对这个老汉关系到身后之事啊。”
0: 忙改口说：“
2: 汝不要哭了，朕来问汝，汝居住在何乡何方啊？”
0: 刘老汉回道：“
2: 旧城第2乡第16方。
0: 赵匡胤当即命令一个进士带着刘老汉去见旧城第二乡的分巡检，让他为刘老汉寻诸。皇帝下了命令，分巡检哪敢怠慢，出动所有巡警找了2个时辰方把刘老

0: 鼓好敲，案不好问。赵匡胤就是不早朝不吃饭，一天也不过审理二十几件，没奈何扳指一道，对敲登闻鼓的人数进行限制，一天只受理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天只允许二十个人去击登闻鼓。这一限制，那些丢猪的、丢羊的，亦或是丢牛丢马的，很知趣地走了。但那些蒙冤的百姓，就是等上三天、十天，甚而一个月，也没有一个走的。此时的大宋拥有近4000万人口，遭受乡绅、地霸、各级官吏乃至巡警欺负的，哪一天不是以千计？而宋天子一天只受理20个。为了获得敲登闻鼓的权利，最公允的办法便是排队，可那队实在太长，一排便是几里。于是一些机灵人便去给守登闻鼓的行贿，守登闻鼓的人得了贿赂，便生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机灵人提前击鼓。为这，那些奉公守法的排队人与守鼓的工人打了起来，弄得赵匡胤不得不出动巡警来平乱。本来是想给百姓办好事，结果弄成这样，而且每天要审理20件案子，赵匡胤如何受得了？他有心撤了登闻鼓，但又怕国人说他半途而废，想了许久，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一是把即登闻鼓的人数扩大一倍，二是让中书门下和刑部各抽10个人代他审理案件，他自己则每天抽出3天，初5、15、25来接待击鼓人。作为皇帝，日理万机，再加上每月还要抽出3天时间来接待访民，也就是击鼓人，够忙了。但赵匡胤仍要挤出一些时间微服私访。他私访的地点不只是街上，也不只是城郊，还有官员的私邸。某一日晚饭后，赵普送走吴越国的使者归来，吴越使者送他的十坛海物摆在府，也就是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在这之下还没来得及收藏，赵匡胤微服而至，弄得他张皇失措。
1: 哎，那是什么？
0: 赵匡胤指着一连串的10个坛子问道。赵普不敢虚言，据实奏对。
1: 哦，是吴越王遣人送来的海产。
0: 赵匡胤笑着说，
1: 既然是吴越王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吧，把它打开看看吧。
0: 赵普不敢为止，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全傻了眼，原来坛中放的并不是什么海产，而是灿灿闪光的瓜子金。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海产和金子等价嘛。
0: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赵匡胤请罪说，
1: 吴越使者说是海产，臣也没有开坛，实在不知道里面是金子。
0: 赵匡胤冷声说道，
1: 吴越国既然送来了，你就收下吧。他之所以送你这么多金子，在他看来，国家大事统由你来做主呢。
0: 说毕拂袖而去。这一夜赵匡胤失眠了。先是南唐送赵普10000两银子，如今吴越又送他这么多金子，看来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以至于让南唐和吴越认为他赵普可以左右朝廷了。看来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早朝，赵匡胤颁布了一道谕旨，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和宰相赵普一同知印押班走事。这样一来，吕余庆和薛居正虽然还是副相，但已经拥有和宰相一样的权利，赵普独相的局面被打破了。雷德壤的儿子雷有龄眼睛

0: 真的很，从这一个微妙的变化中看出了端倪。他在宫门前守了十几天，有三次该轮到他了，他却让给了后边的人，直到赵匡胤当值，他才不再谦让，当仁不让地敲响了登闻鼓。赵匡胤亲自接见了他，尽管赵匡胤对他的父亲雷德壤印象很深，尽管赵匡胤很想扳倒赵普，但是雷德壤的被贬并不冤枉，他喝醉了酒，站在大街上撒尿，被巡警逮了个正着，没有将他的官彻底撸了，已经是法外开恩。至于赵普指使商州知州迫害雷德壤之事，并无真凭实据，若以此处罚赵普，于理于法于情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赵匡胤放过了赵普。赵匡胤虽说放过了赵普，却将雷有龄留在了身边，授官秘书少监。雷有龄仅仅因为告了当朝宰相的状而得官，这预示着什么？这预示着宋天子要收拾赵普了。苗逊见势不妙，向赵普劝道：
1: 表哥，有句古谚叫激流勇退，你已经做了十年宰相，该歇一歇了。
0: 赵普说：
1: 大宋还没有一统天下，国家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譬如法律有待重定，流民如何招抚，荒地如何开垦，黄河如何治理，以及官吏如何选拔和考核，盐茶酒的专用问题等等，我如何歇得下去啊？
0: 苗逊叹道：
1: 您是歇不下去啊，但是朝廷如果想让您歇，您不歇也得歇呀。
0: 赵普说：
1: 皇上不会让我歇的。
0: 苗逊反问道：
1: 您咋知道皇上不想让您歇？
0: 赵普说：
1: 昨天皇上还在找我商议，说是让我和窦仪在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参酌轻重，删定重编宋刑统。
0: 苗逊说：
1: 诚如此啊，那我来问你，雷有龄因为告了您的御状而得官，这作何解？
0: 这，
1: 哦，也许皇上觉得雷德壤并无大过，却一贬再贬，还差一点命丧武陵，受雷有龄一官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0: 苗逊说：
1: 事情怕是啊，没有这么简单。我劝您呢，好好学一学岳大夫范蠡，来一个急流勇退，且莫再让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您身上重演。
0: 赵普默想良久，回道：
1: 此事关系愚兄的富贵贫贱和荣辱进退，你容愚兄再好好想一想。
0: 苗逊拱手说：
1: 那既然这样，小弟先行一步，表兄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去华山相会。
0: 说毕扬长而去。等到赵匡胤见到苗逊的辞官奏章，派人去追，他已经离开汴京200多里了。赵普犯了和越国宰相文种一样的病，硬是不走，其结果苗逊走了不到10天，汴梁城那些机灵人和赵普的那些政敌私敌，包括赵光义在内，或明或暗，掀起了一场倒普风波，揭发赵普种种不法的御状，雪片似的飞到了赵匡胤那里。朝廷三令五申，不得私自贩运秦陇一带的大木，赵普以建造府邸为名，遣他的亲信前往秦陇购办巨木，连城木筏运到汴京，公然出售，赚银3万两。赵普私自换取供给皇上御膳的菜园子，来扩大他的府邸。朝廷三令五申，4品以上的官员不得通婚，他却与枢密使李重聚结为儿女亲家。朝廷三令五申，官员不得经商，而赵普不仅经营旅店酒店，还贩卖骡马谋取暴利。赵普独揽相权，千方百计地排挤贬低皇帝开封尹。唐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贿枉法，刘伟假造射谍得到官位，王栋曾向李可度行贿，赵福授予西河之职却装病不去赴任，这些都得到了赵普的包庇。在倒普风波中，幕后主持乃是赵光义，但冲锋陷阵的却是卢多。

0: 迅、雷有龄和三死师的赵平等。据史书记载，每赵队卢多逊多公仆之短。逊父闻之叹曰：赵普是该国元勋，小子无知，轻敌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我得早死，不治亲见，还算侥幸嘞。卢多逊以为乃父年老昏聩，不听，公仆如故。赵匡胤早就想扳倒赵普，见了这些壮志，如获至宝，遂命翰林学士陶谷拟定草诏，即日将赵普充军，赵魏即发。故相王普闻之，闯宫见上，遂改赵普充军为贬官，另为三城节度使。赵普为什么倒台？他度如明镜，他知道赵光义的为人，他也知道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他走了，赵光义就会独自做大。等赵匡胤一觉醒来，突然发觉三弟的院子里龙盘虎踞，深不可测，已经晚了。故而他明明知道赵光义在捣他的蛋，不仅不揭破，离京之时在给赵匡胤的书中还有意向赵光义示好：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皇帝忠孝全德，岂有见然？陛下，你的弟弟是完美的人，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也有人认为赵普此语乃是出于牢骚，还有人认为赵普是在向赵匡胤示警，小心您的三弟。更有人认为赵普在向赵光义讨好，是在搞政治投机，一旦赵光义做了皇帝，可东山再起。赵匡胤不知怎么想，在赵普被贬不到一个月，加封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兼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于是赵光义变成了当年的柴荣。可柴荣是太子，是要接皇帝班的，赵匡胤这么安置赵光义，为了什么？真让人费解。可赵光义心里清楚，去年百官为赵匡胤祝寿，赵匡胤喝醉了，指着赵光义说：三弟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你的福德怕是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光义不但贵不可言，其福德怕是还要在赵匡胤之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赵光义要做皇帝，不但要做皇帝，其福和禄比赵匡胤还好呢。自那一刻起，赵光义要做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强了。为了这一欲望，他暗地里集聚力量，网罗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亦或是谋士，譬如宋祁、程宇、贾琰、石希载、陈从信、张平、郭植、商丰、柴宇熙、杨守一、赵荣、周莹、王显、杨守素、王延德等，甚而连程一福也网罗到了他的门下。对于赵匡胤身边那些近臣，他也刻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要有所表示，甚至连田崇进、党进和杨信都不放过。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京中的禁军将领，是赵匡胤睡觉时为他看守大门的人。这些情况没有人敢给赵匡胤说，敢说的人，赵匡胤把他贬出京城，包括这个人的亲家李重聚，由号称二执政之一的枢密使贬为一个五品刺史。因到赵普之风波，卢多逊得以升任参知政事，有升必有降。因到赵普之风波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李重聚，还有数百个五品以上的贪官。赵匡胤说：宰相如此之贪，中书门下呢？查，凡五品以上的官员查。谁知这一查几乎是无官不贪，只有多少问题。有关人员将这一情况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传朕的旨，凡贪污受贿十贯以内的，三年不得升迁；凡贪污受贿一百贯以内的，降职一级；凡贪污受贿一千贯以内的，流放十年；凡贪污受贿一千贯以上的，杀头。此诏一般，被杀的贪官是28位，举国为之震惊， 吏治也为之一新。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0: 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

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

0: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 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5: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7: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5: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4: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1: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8: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4: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8: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4: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
10: 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8: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历史。

0: 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3: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4: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5: 环球华人，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6: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

0: 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2: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3: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

0: 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0: 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杨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一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如芬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营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球。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

0: 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 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 开江南运河，战国的

0: 时候，楚国的宰相称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灯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灯，吴歇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埔墩。
1: 从那时起，黄埔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埠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埠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埠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埠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3: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因为希望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这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埠墩。我来啦！
1: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古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4: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 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敦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5: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敦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8: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9: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8: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9: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 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8: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0: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8: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石基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10: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8: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支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1: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8: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2: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8: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3: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8: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4: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8: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0: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8: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6: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7: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星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星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8: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他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他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7: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星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8: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7: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星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8: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7: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8: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7: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8: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

0: 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1: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0: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1: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0: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1: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0: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1: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0: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1: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 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

0: 指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吴寻元，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音带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

0: 质勋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质勋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0: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1: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埙，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埙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埙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埙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埙，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埙文化的传承， 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

0: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

0: 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新兵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新兵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却不轻言放弃。这是温馨

0: 冰冰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了熏陶。
1: 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七十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了，就方圆五公里左右。
0: 阮新冰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阮新冰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阮新冰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新兵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你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千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清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散，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味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 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

0: 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节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火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晋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甫其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甫其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甫其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枝字形茎干使黄甫其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2: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照干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1: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2: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粗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3: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炮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兼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

0: 湖遇半夏，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脾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芪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黄符其尾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的印着黄符其尾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邪圣犬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在屋角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绿绿的、绒绒的苔藓。苔藓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形成，同时还可以检测空气的情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种美妙的景色。可是您知道吗？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苔藓还有着药用价值。已知的有18个科的多种苔藓可以进入药用，治疗冠心病、心肌炎等症。苔藓是如何获得并入药的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寻奇本草。
0: 冬季即将到来，昆虫们正在寻觅一处最柔软的床垫。无量山的参天大树下，还藏着一方微观森林，它们是植物家族中最渺小的成员。苔藓，
3: 苔藓植物全球大概有20000多种，很多人都把所有的苔藓植物默认成一个物种，那个物种就叫青苔。
0: 苔藓是个冷门学科，其中有不少藓种被西南的少数民族用作药材。马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门学科。
3: 我们在野外工作一天，回来整理标本，忙活一周。
0: 研究室人手寥寥，马文章不得不同时兼顾采集和实验。回家前，他张贴了一份招聘启事，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无量山脚下的南涧县城逢四赶集，村民们临街售卖回心草，这其实也是马文章正在寻找的一种苔藓。当地人口中的回心草学名暖地大叶藓，是多民族共用的传统草药，具有养心安神、镇静之功效。人们习惯用它与猪心一起炖煮，以缓解心痛心慌。
4: 哎，你这个回心草是哪里采的？
5: 凤凰山采的，它就是用来那个泡茶啊、炖汤啊，尤其是对这个心脏病特别好。
4: 我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闻起来、嚼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腥味，有一些发黄的，可能是去年的，不大新鲜。
0: 集市里的回心草已经被阴干，这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存放。但研究所需的是活性成分更高的新鲜植株。马文章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城背后的无量山，那里是苔藓的天堂。海拔3016米的无量山在云南并不算高，而在苔藓们的眼中，这座山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以微弱的力量接力拓荒，进退求生。
3: 苔藓植物拓荒是多个类群逐渐演替、逐渐迭代的漫长的过程。
0: 要在山中调研特定的药用苔藓，难度好比大海捞针。 密林深处的灰心草尤为难找，马文章循着苔藓接力的踪迹前行。作为先锋藓种，扎根于岩壁的金发藓是此次接力的第一棒。
3: 这个学科它有它的精彩，去探索别人未知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不曾发现的美，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0: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微小的生命集结起来，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上下五千年，人们以谦卑的姿态踏遍山河，用探索的眼光去发现每一棵小草的价值，才汇成了如今中华本草的宝库。而广袤天地间，依然有许多的位置，等待着更多砥砺前行的拓荒者。
2: 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6: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6: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7亿人。
3: 这就意味着咱俩之间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的体内就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6: 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定时？
3: 定时炸弹好理解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哎，它在我们体内可能爆炸了。不定时炸弹，大家想了，什么意思？ 炸还是不炸呢？它是一个危险分子，有可能导致我们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根据我们临床的统计，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所以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6: 呀，听起来好吓人，我都心里直打鼓哦。我的这个胃里有没有这颗不定时炸弹？我想呢，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3: 是的，
6: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三组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组嘉宾，他们是欢乐之家。让我们欢迎的是京剧小达人边宜轩和他的妈妈王景。
3: 宜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上一段？
2: 可以，
6: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20: 加油，
6: 加油，加油！
2: 正义风啊，是新郎。

0: 二组嘉宾呢是我们的喜剧情侣啊，郭子欣和他的女朋友胡盼。哦，
1: 大家好，大家好。
2: 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啊。谢谢。二龙，我还不行，我下去之后我多跟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1: 第三组嘉宾呢是我们的时尚组合，时尚博主姜玉和他的爸爸。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哈，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有请王医生。
1: 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王强，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拆除胃里的这颗炸弹。
1: 好的，谢谢王医生。啊，王医生，我们能不能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个炸弹究竟长什么样？它是不是特别的可怕、凶神恶煞的样子？
2: 其实，这所谓的炸弹长得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胃的模型来看一下它的真实面目。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3: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3: 这是幽门螺杆菌。凭我怎么知道的？惨痛的经历。
2: 好，答对了。这个就是极少数的能在我们胃的强酸环境下存活的幽门螺杆菌。
1: 它看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就是还胖胖的、圆圆的，有点萌萌的，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2: 我们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放大3倍，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啊，我们看呢，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形态啊，它一般能够有4到8根的鞭毛，然后呢，它的头端是钝圆的。那么它长成一个螺旋形弯曲的这么一个细菌，那它的这几根鞭毛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为了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那么靠它的辅助啊，能够让这个细菌啊穿过胃上皮表面的粘液层，那么到达胃上皮，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1: 嗯，好像这个鱼的尾巴一样，就是帮助它来活动，是吧？嗯。那我们了解到啊，有7亿中国人的胃里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这样吗？这个数字好像很庞大哎。
2: 其实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根据2023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那么在全中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的几率啊，大概是在50%左右。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全球的数据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的搭档，来自科技界哈，他叫康康。康康，你在呢吗？
4: 我在呢，终于到我了，可把我憋坏了。
0: 那快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的体内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者44亿，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高达7.68亿。成人感染率约50%到56%，儿童感染率约30%。各位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嗯，好，谢谢康康的提醒。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请教王医生，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
2: 目前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国际上公认的与胃癌的发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有关的一种致病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啊会增加3到10倍，啊，由于现在全世界啊癌症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胃癌呢，它的发生有70%是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所以呢，使得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细菌。
5: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有什么症状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都会有症状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平时好多时候出现的这个胃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消化道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大部分是表现为4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比较常见的啊，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啊，它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影响到胃和食管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紊乱，那么从而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形成口腔的一些异味啊。 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胀啊或者腹痛这样的症状啊，因为对这个胃的黏膜有了损伤，有了刺激，胃功能出现紊乱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些表现。那么严重一些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这样的表现啊。那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了啊，比方说会有嗳气啊，会有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很早就饱了等等这些表现。
3: 说到口臭，我就是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就是嘴里一直有味儿。

0: 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呢拿个糖给他，我说你吃上点，吃上点。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这个病症，
1: 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啊。啊，口腔异味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还是跟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做得不太好，或者说有这种牙菌斑，这种可能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杆菌的病人他都会出现口臭啊，只是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有关。它的原因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担心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很简单，做一个呼气实验，就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实验，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2: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随着幽门螺杆菌大家的这种关注度不断的加强哈，我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请出康康。康康帮我们筛选一下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传言。
3: 好的，网络上大约有6000多万条幽门螺杆菌相关传言的信息，简直一个比一个离谱，答案更是五花八门，把我都看晕了。继续王强医生的解答。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4: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传言。
2: 让我们来看大屏幕。传言一，刷刷牙就能轻松灭的幽门螺杆菌。
4: 那这个是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嘉宾做出选择。好，红绿红。
5: 我觉得不是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刷牙它是把牙里存在的一些细菌给刷掉，但是不是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杆菌的。
0: 我不同意你说的，我觉得刷刷牙就可以去掉，这个主要是看用什么牙膏。哦，
4: 明白了，你是牙膏治疗法啊。好，这是你的观点。
6: 我之前天天刷牙，但是我之前也有。
4: 哦，你这是现身说法，亲身经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这个传言的解答吧。
1: 那么单纯的靠刷牙可能是没办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主要是定植在哪里？定植在胃里。那你靠刷牙怎么去根除胃里面的细菌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有一部分啊，幽门螺杆菌可能也会在口腔里面定植，但是它只是一小部分啊。但是单纯的靠刷刷牙，就是说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不行。
4: 那王医生，如果我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该怎么办呢？
1: 现在比较用的经典的方法是含有 B 剂的4联的根除方案啊。那我们这4种药呢，包括一种抑酸药啊，通常是用的是质子泵抑制剂啊，那么还要包含2种抗生素，那么还要再加上1种 B 剂。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这4种药，吃的疗程呢是2周。那么在大家服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因为这个药里面啊，一般推荐抑酸药呢和这个 B 剂是在饭前吃，那么抗生素呢是在饭后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吃药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胃里的 pH 值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抗生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药分开吃，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7: 我还有个问题，王医生刚才说是在强胃酸的环境下存活的，那它到底是怎么存活的？
1: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待会儿通过一个实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4: 好，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吧。
2: 走。
1: 我们准备了2种实验材料，一种是盐酸，一种是氨水。哎，
2: 这两管是盐酸、啊、
1: 对对对，
2: 这管是氨水。
1: 关于这个酸碱度的概念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 pH 值7是代表的中性，那么5到7呢是酸性，5以下就是强酸了。我们今天这个盐酸的 pH 值啊只有2。其实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胃里的这个酸度它的 pH 值就是1到2啊，一般还不到2，所以我们就靠这个盐酸呢来模拟一下胃里面的这个酸性的环境。
2: 我们现在把这个铁钉啊放入 pH 值为2的盐酸溶液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
0: 呀，
8: 哇哦，那么多泡泡。哎呀，
4: 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气泡产生，在往上走，再浮上来。
0: 在哪儿呢？
1: 周围这云雾状的。
2: 对，
1: 这个盐酸的溶液开始变得浑浊了。
4: 可能我们这个镜头啊，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么。

0: 席位，但是现场看，它的确是产生了那个云雾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细微的。这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胃里这个酸性啊，其实它是很强的啊，像铁钉这样的东西到里面都可能会逐渐的被溶解掉。
0: 哎，那这个铁钉都能被胃酸腐蚀溶解，那它怎么就对付不了小小的幽门螺杆菌呢？
1: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本身啊是含有一种酶叫做尿素酶，那么它可以呢把食物里面的尿素啊给它分解掉，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那我们知道氨它其实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它可以中和胃酸，从而使这个胃里面这个酸度啊下降。
0: 这就是氨。
1: 对，
2: 我们模拟一下啊。
0: 好，
2: 拿氨水倒入到这个 pH 2的盐酸中会发生什么呢？
3: 变化呀？
2: 没有变化哈，实际上发生了酸碱中和，
0: 发生了味道气味的传出。
1: 闻到了，
0: 好想戴口罩。
1: 氨加到盐酸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酸碱的中和。
2: 我们再拿一颗铁钉，放入到盐酸跟氨水的混合溶液中，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变化。
1: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啊，这个铁钉溶解的这种变化了啊，
0: 没很清澈，对呀，没有气泡产生。
1: 那我们看在盐酸里，这个钉子这个颜色啊，已经明显的变浅了啊，它表面的锈迹已经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们右边这个呢，氨水和盐酸中和之后的这个溶液，我们看把钉子放进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啊，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中和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酸度啊，它就没有 pH 值就没有那么低了。那这会儿时候呢，可能原来不能在里面存活的细菌，现在就可以存活了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这个跟食物作用以后产生的这氨，就相当于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穿了一层防护衣。那这时候呢，它在胃里面就可以存活下来了，而且可以很自由地定居在胃黏膜上皮的表面啊，来发挥它下一步的破坏作用。
0: 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相当的狡猾的。那经过了刚才的讨论和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关于传言一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二到底是什么。
2: 感染幽门螺杆菌等于胃癌。
0: 对啊，到底是等于还是约等于呢？来，我们鹅家庭是选择屏蔽还是选择点赞呢？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3: 我觉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等于胃癌，因为胃癌它是由好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疾病，然后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有可能得胃癌了，不是非等于胃癌。
4: 就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聊到过，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大概7亿人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不代表说这7亿人都是有胃癌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这个是谣言啊。
0: 这个逻辑思维可以，给你点赞。
5: 来，我跟我爸爸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
2: 哎，对，
5: 但是还没到胃癌这么严重的程度。
0: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个是要屏蔽的。好，那我们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解答吧。
1: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三组家庭啊，对这个问题理解的都非常的到位。啊，但是确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我们门诊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是我以后迟早会得胃癌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大部分人啊，他是没症状的啊，也就是无症状感染的可能占到了80%的比例。那么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消化道不适症状，或者说最后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的，大概只有10%到15%的比例。最终患胃癌的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是有99%的可能性你是不会最终发展成胃癌的。我觉得第一位小朋友解释的非常到位。胃癌的发生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哎，这里我有个疑问啊，就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厉害，它是怎么来损伤我们的胃呢？
2: 咱们下面通过 AR 技术让王强医生呢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它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破坏王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体的胃部，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中和了胃酸之后啊，就开始了与胃黏膜的较量。首先呢，它会侵蚀胃黏膜啊，我们看这个胃黏膜表面的排列的很整齐。

0: 的上皮细胞啊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幽门螺杆菌表面依靠它的鞭毛可以在胃里面快速的移动，可以到达胃黏膜的表面，依靠它表面的附着蛋白呢固定住，钻到这个上皮细胞里面，把这里呢当成它的避难所，胃酸呢很难杀死它。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存在呢可以使胃黏膜形成炎症、糜烂还有溃疡，再加上细菌本身它会使这个胃黏膜啊持续的存在这种炎症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进展成胃癌。
1: 好，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传言，如果得了幽门螺杆菌，它不等于胃癌。
2: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传言呢，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关于幽门螺杆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还有哪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析。好，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

0: 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三岁就能读书，六岁做文章，十六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称余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五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涨，肥美的鳜鱼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鳜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父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上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2: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3: 呵，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呀，烧茶给你们喝。
2: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钱粮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是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远，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白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
4: 明天玩什么？
2: 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5: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4: 乌龟，
2: 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 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6: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2: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地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厚的大木盆，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7: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2: 我缠着舅舅，先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7: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
2: 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3: 人家娶新娘子呢。”“
7: 走，抢喜糖去。”
2: 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了。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

0: 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儿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摇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1: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0: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2: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0: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我要回家了。舅舅拉我到桌前说，
2: 小梅子，舅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0: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它，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3: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0: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 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他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他们，也点化他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3: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整顿过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敬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他每一次来到敬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他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他的父王硬要他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

0: 到过历史上的娥皇，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他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她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她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她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她。别说听她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她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他的怀里，他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脚红绒，笑像弹狼唾，这种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1: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2: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
0: 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
1: 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
2: 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
0: 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1: 你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您一把？”
2: 李煜说：“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
0: 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小周后，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水英告诉了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青雾，今宵好像郎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判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恣意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他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像郎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初来男，这一女子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初来男。但她还是出来了，且又有了巫山云雨。而在巫山云雨的过程中，要么初次承欢，要么是娇柔做作，教郎恣意怜。这一女子到底是谁呢？凭着女人的第二感觉，她觉着这一女子就是她的亲妹妹，但她又自我否定。妹妹的为人她知道，善良，善良的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去夺亲姐姐之爱呢？就在她故意装睡准备捉奸的时候，她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她捉奸成功的时候，她惊呆了，她无语，她头晕，她哇地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
1: 佳敏。
0: 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
1: 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
0: 小周后哇的一声说：
1: 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
0: 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
1: 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
0: 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
1: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2: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
1: 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已经死了，非走不可。但愿臣妾走了之后，你要善待小妹。
0: 李煜忙说：
2: 你放心，朕会善待佳敏的。
0: 他忽觉失口，忙改口说：
2: 不，你不能走，朕向玉帝发誓，自今之后，朕和小妹一刀两断，只对你一个人好，也只爱你一个人，爱到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0: 大周后又是一声苦笑：
1: 陛下，你不必发誓，男人的心臣妾懂，

0: 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梅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1: 李煜哭着说：“海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0: 大周后说：“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1: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0: 姐姐，您不会……”
1: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0: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1: 李煜忙说：“爱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1: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佳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她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筹。但是正如大周后所言，猫儿哪个不爱腥，李煜在爱小周后的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叫咬娘的女子。咬娘的容貌较之大小周后相去甚远，但她脚小，且把那脚又裹成了一个新月状，每每跳起舞来有回旋凌云之态。有人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内中有两句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其脚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害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行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南唐之王这个樊若水功不可没。樊若水者中原人也，但他从小长在江南，年少时曾参加南唐科举，成绩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但南唐硬是不予录取，一气之下跑到汴京面谒赵匡胤。赵匡胤问他：“汝除了文章可圈可点之外，还有何能啊？”樊若水默想良久后回答道：“现在一无所能，但愿陛下加小民三个月，小民会给您一个满意。”

0: 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返时数次，尽得江面尺寸，不时纤毫。回到汴京后，上书赵匡胤，要灭南唐，可造浮桥济师。赵匡胤得书大喜，立即召见樊若水。若水呈上长江图说，赵匡胤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注及水面阔窄更加详细，不禁大喜说，得此详图，鲁在目中矣。遂拜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赴遣使南唐，务要将樊若水的家眷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到汴京。李煜不知赵匡胤之深谋，加之他正在和小周后咬娘打得火热，不加思索地回道，
1: 可。
0: 赵匡胤得寸进尺，似南唐使把樊若水的家眷送到汴京，旧话重提，他很想念李煜，要李煜速来汴京一叙。李煜接诏，百忙之中抽匣商之群臣，群臣都不同意他去汴京，他也不想去，他一天也不想离开小周后和咬娘。大周后在世之日，回娘家住了一夜，他彻夜难眠，为之作诗一首。他若是去了汴京，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这一个月内他该做多少首诗啊。但是既然奉大宋为正朔，大宋的话不能不听，于是便遣他的弟弟李从善带他去汴京面谒赵匡胤。李从善面谒赵匡胤之时，卑躬屈膝，一再向赵匡胤表示，不只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还愿意取消南唐的国号，把玉玺的印文改成江南国主，还请求赵匡胤赐赵胡名。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受以节度使之旨，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亲弟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亲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0: 那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

0: 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净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送。

0: 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1: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1: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 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4: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3: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4: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3: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4: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17: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18: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4: 环球华人，
1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3: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
19: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6: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9: 郑立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20: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立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9: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1: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立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9: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6: 就在郑立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立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立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立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19: 为什么说郑立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22: 郑立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立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立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 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

0: 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返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 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

0: 日之汉，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 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它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 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
2: 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 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
1: 来背书了。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紧迫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 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的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 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味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4: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

0: 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 当人们为这座小岛

0: 袄，捏一把汗时，他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宇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1: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2: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3: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1: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4: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1: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5: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6: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048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欢喜我能够等到我摸它，才要丰富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
7: 有登临黄埠墩，我来了。
1: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8: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9: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对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 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1: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2: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1: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2: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1: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3: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1: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13: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4: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1: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 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5: 她忍受

0: 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2: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3: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6: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0: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星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星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1: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0: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星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1: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 很好奇，很喜欢
0: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星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1: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0: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0: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的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

0: 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 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熏人朴树堂，他是糖壶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

0: 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1: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骨头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吴兴源，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0: 吴寻源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源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2: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0: 他编写的《唐湖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2: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0: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2: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0: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2: 庄窑清一色，厨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庄窑里啥，你厨里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他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

0: 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六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

0: 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位中药绢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斌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新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新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新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新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新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新斌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新斌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青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清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馨斌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馨斌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馨斌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味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蜷缩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奇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胡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奇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晋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甫奇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甫奇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甫奇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甫奇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 这个季节呢，柴胡皂苷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数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黄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3: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3: 采药要精准，加工泡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黄甫齐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进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遇半夏，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脾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与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黄甫齐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的印着黄甫齐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3: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在屋角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那绿绿的、绒绒的苔藓。苔藓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形成，同时还可以检测空气的情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种美妙的景色。可是您知道吗？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苔藓还有着药用价值。已知的有18个科的多种苔藓可以进入药用，治疗冠心病、心肌炎等症。苔藓是如何获得并入药的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寻奇本草。
0: 冬季即将到来，昆虫们正在寻觅一处最柔软的床垫。无量山的参天大树下还藏着一方微观森林，它们是植物家族中最渺小的成员。苔藓，
5: 苔藓植物全球大概有2万多种，很多人

0: 把所有的苔藓植物默认成一个物种，那个物种就叫青苔。
1: 苔藓是个冷门学科，其中有不少藓种被西南的少数民族用作药材。马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门学科。
0: 我们在野外工作一天，回来整理标本，忙活一周。
1: 研究室人手寥寥，马文章不得不同时兼顾采集和实验。回家前，他张贴了一份招聘启事，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无量山脚下的南涧县城逢四赶集，村民们临街售卖回心草，这其实也是马文章正在寻找的一种苔藓。当地人口中的回心草学名暖地大叶藓，是多民族共用的传统草药，具有养心安神、镇静之功效。人们习惯用它与猪心一起炖煮，以缓解心痛心慌。
2: 哎，你这个回心草是哪里采的？
3: 凤凰山采的，它就是用来那个泡茶啊、炖汤啊，尤其是对这个心脏病特别好。
2: 我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闻起来、嚼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腥味，有一些发黄的，可能是去年的，不大新鲜。
1: 集市里的灰心草已经被阴干，这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存放，但研究所需的是活性成分更高的新鲜植株。马文章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城背后的无量山，那里是苔藓的天堂。海拔3016米的无量山在云南并不算高，而在苔藓们的眼中，这座山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翻过高山，渡过大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以微弱的力量接力拓荒，进退求生。
0: 苔藓植物拓荒是多个类群逐渐演替、逐渐迭代的漫长的过程。
1: 要在山中调研特定的药用苔藓，难度好比大海捞针。密林深处的回心草尤为难找，马文章循着苔藓接力的踪迹前行。作为先锋藓种，扎根于岩壁的金发藓是此次接力的第一棒。
0: 这个学科它有它的精彩，去探索别人未知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不曾发现的美，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所在。
1: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微小的生命集结起来，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上下五千年，人们以谦卑的姿态踏遍山河，用探索的眼光去发现每一棵小草的价值，才汇成了如今中华本草的宝库。而广袤天地间，依然有许多的未知，等待着更多砥砺前行的拓荒者。
4: 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2: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4: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6: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4: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7: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8: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9: 我是董丽萍，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0: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七亿人。
1: 这就意味着咱俩之间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的体内就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0: 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定时？
1: 定时炸弹好理解哈，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哎，它在我们体内可能爆炸了。不定时炸弹，大家就想了，什么意思？炸还是不炸呢？它是一个危险分子，有可能导致我们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根据我们临床的统计，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所以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0: 呀，听起来好吓人，我都心里直打鼓哦。我的这个胃里有没有这颗不定时炸弹？我想呢，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三组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组嘉宾，他们是欢乐之家。让我们欢迎的是京剧小达人边宜轩和他的妈妈王景。
1: 宜轩，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上一段？
2: 可以，
0: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这一封啊，是新来的乡。

0: 二组嘉宾呢是我们的喜剧情侣啊，郭子欣和他的女朋友胡盼。哦，
1: 大家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段京剧啊。花儿冷我还不行，我下去之后我多给你学习学习好不好。
1: 第三组嘉宾呢是我们的时尚组合，时尚博主姜玉和他的爸爸。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哈，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有请王医生。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王强，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拆除胃里的这颗炸弹。
1: 好的，谢谢王医生。王医生，我们能不能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个炸弹究竟长什么样，它是不是特别的可怕，凶神恶煞的样子？
2: 其实这所谓的炸弹长得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打开这个胃的模型来看一下它的真实面目。大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3: 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3: 这是幽门螺杆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惨痛的经历。
2: 好，答对了，这个就是极少数的能在我们胃的强酸环境下存活的幽门螺杆菌。
1: 它看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就是还胖胖的、圆圆的，有点萌萌的，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2: 我们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放大3倍，然后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看呢，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形态啊，它一般能够有4到8根的鞭毛，然后呢，它的头端是钝圆的，那么它长成一个螺旋形弯曲的这么一个细菌。那它的这几根鞭毛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为了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那么靠它的辅助啊，能够让这个细菌啊穿过胃上皮表面的粘液层，那么到达胃上皮，然后在那里定居下来。
1: 嗯，好像这个鱼的尾巴一样，就是帮助它来活动，是吧？嗯，那我们了解到啊，有7亿中国人的胃里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这样吗？这个数字好像很庞大哎。
2: 其实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根据2023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那么在全中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人群的几率啊，大概是在50%左右。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全球的数据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有一位主持的搭档，来自科技界哈，他叫康康。康康，你在呢吗？
4: 我在呢，终于到我了，快把我憋坏了。
0: 那快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的体内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者44亿，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高达7.68亿，成人感染率约50%到56%，儿童感染率约30%。各位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嗯，好，谢谢康康的提醒。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请教王医生，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
2: 目前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国际上公认的与胃癌的发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有关的一种致病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啊会增加3到10倍。由于现在全世界啊癌症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胃癌呢，它的发生有70%是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所以呢，使得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这个细菌。
5: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有什么症状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病人都会有症状啊，但是呢，确实我们平时好多时候出现的这个胃不舒服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消化道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很多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关系的。大部分是表现为4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比较常见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啊，它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影响到胃和食管这个动力方面的一些紊乱，那么从而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形成口腔的一些异味啊。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胀啊或者腹痛这样的症状啊，因为对这个胃的黏膜 有了损伤，有了刺激，胃功能出现紊乱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些表现。那么严重一些呢，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这样的表现啊。那再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了啊，比方说会有嗳气啊，会有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很早就饱了等等这些表现。
3: 说到口臭，我就是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就是嘴里一直有味儿，然后我朋友有发现，但是他没告诉我，他以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是我爸跟我讲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家嗷嗷哭，可自卑了，因为我当时在追一个男孩子，我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成。
1: 这是不是你说的惨痛经历呀？
3: 嗯，
1: 那是有点心塞，但还不至于惨痛啊，姑娘，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呢。
6: 我是
1: 你也有？
6: 没有没有，我没有口臭，但是我经常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感觉他有口臭，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呢拿个糖给他，我说你吃上点，吃上点。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这个病症，
2: 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啊。
6: 啊，
2: 口腔异味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还是跟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做得不太好，或者说有这种牙菌斑，这种可能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感染幽门螺杆菌的病人他都会出现口臭啊，只是一部分可能会跟这个有关。它的原因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担心自己得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很简单，做一个呼气实验，就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实验，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了。
0: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随着幽门螺杆菌大家的这种关注度不断的加强哈，我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在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但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些信息是真是假呢？
1: 哎，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请出康康，
1: 嗯，
0: 康康，帮我们筛选一下现在网上最受关注的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传言。
4: 好的，网络上大约有6000多万条幽门螺杆菌相关传言的信息，简直一个比一个离谱，答案更是五花八门，把我都看晕了。继续王强医生的解答。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传言。
0: 嗯，让我们来看大屏幕。传言一，刷刷牙就能轻松灭的幽门螺杆菌。
1: 哎，那这个是点赞还是屏蔽呢？我们请嘉宾做出选择。好，红绿红，
7: 我觉得不是刷刷牙就能轻松灭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刷牙。

0: 您主要是定植在哪里？定植在胃里。那你靠刷牙怎么去根除胃里面的细菌啊？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有一部分啊，幽门螺杆菌可能也会在口腔里面定植，但是它只是一小部分啊。但是单纯的靠刷刷牙，就说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不行。
1: 那王医生，如果我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该怎么办呢？
0: 现在比较用的经典的方法是含有 B 剂的四联的根除方案啊。那我们这四种药呢，包括一种抑酸药啊，通常是用的是质子泵抑制剂啊，那么还要包含两种抗生素，那么还要再加上一种 B 剂。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这四种药，吃的疗程呢是2周。那么在大家服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因为这个药里面啊，一般推荐啊，抑酸药呢和这个 B 剂是在饭前吃，那么抗生素呢是在饭后吃。啊，为什么要这样吃药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胃里的 pH 值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抗生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药分开吃，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2: 我还有个问题，王医生刚才说是在强胃酸的环境下存活的，那它到底是怎么存活的？
0: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待会儿通过一个实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实验吧。
3: 走。
0: 我们准备了2种实验材料，一种是盐酸，一种是氨水。
3: 哎，这2管是盐酸、啊、
0: 对对对。
3: 这管是氨水。
0: 关于这个酸碱度的概念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 pH 值7是代表的中性，那么5到7呢是酸性，5以下就是强酸了。我们今天这个盐酸的 pH 值啊只有2。其实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胃里的这个酸度它的 pH 值就是1到2啊，一般还不到2，所以我们就靠这个盐酸呢来模拟一下胃里面的这个酸性的环境。
3: 我们现在把这个铁钉啊放入 pH 值为2的盐酸溶液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
4: 呀，
5: 哇
3: 哦，
5: 那么多泡泡。哎
1: 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气泡产生，在往上走，再浮上来。
4: 在哪儿呢？
0: 周围这云雾状的。
3: 对，
0: 这个盐酸的溶液开始变得浑浊了。
3: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镜头啊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么细微，但是现场看它的确是产生那个云雾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细微的。
3: 嗯，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胃里这个酸性啊其实它是很强的啊，像铁钉这样的东西到里面都可能会逐渐的被溶解掉。
1: 哎，那这个铁钉都能被胃酸腐蚀溶解，那它怎么就对付不了小小的幽门螺杆菌呢？
0: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本身啊是含有一种酶叫做尿素酶，那么它可以呢把食物里面的尿素啊给它分解掉，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那我们知道氨它其实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它可以中和胃酸，从而使这个胃里面这个酸度啊下降。
1: 这就是氨。
0: 对，
3: 我们模拟一下啊。
1: 好，
3: 拿氨水倒入到这个 pH 2的盐酸中会发生什么呢？
5: 变化呀？
3: 没有变化哈，实际上发生了酸碱中
1: 发生了味道气味的传出。
0: 闻到，
1: 好想戴口罩。
0: 氨加到盐酸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个酸碱的中和。
3: 我们再拿一颗铁钉放入到盐酸跟氨水的混合溶液中，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变化。
0: 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啊，这个铁钉溶解的这种变化了啊，
1: 没有清澈，对呀、啊，没有气泡产生。
0: 那我们看，在盐酸里，这个钉子这个颜色啊，已经明显的变浅了、
4: 嗯、
0: 啊，它表面的锈迹已经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跟酸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们右边这个呢，氨水和盐酸中和之后的这个溶液，我们看把钉子放进去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那也就是说中和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酸度啊它就没有 pH 值就没有那么低了。那这会儿时候呢，可能原来不能在里面存活的细菌现在就可以存活了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这个跟食物作用以后产生的这氨，就相当于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穿了一层防护衣，那这时候呢它在胃里面就可以存活下来了，而且可以很自由的定居在胃黏膜上皮的表面啊，来发挥它下一步的破坏作用。
1: 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相当的狡猾的。那经过了刚才的讨论和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关于传言一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二到底是什么。
3: 感染。

0: 门螺杆菌等于胃癌。
1: 对呀、啊，到底是等于还是约等于呢？来，我们这个家庭是选择屏蔽还是选择点赞呢？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2: 我觉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等于胃癌，因为胃癌它是由好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疾病，然后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有可能得胃癌了，不是非等于胃癌。
3: 就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聊到过，说我们在中国就有大概7亿人就是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但是不代表说这7亿人都是有胃癌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这个是谣言啊、
1: 哦！这个逻辑思维可以，给你点赞。
4: 来，我跟我爸爸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
0: 哎，对，
4: 但是还没到胃癌这么严重的程度。
1: 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这个是要屏蔽的。好，那我们请王强医生来给出解答吧。
5: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三组家庭啊，对这个问题理解的都非常的到位。啊，但是确实啊，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我们门诊上，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是我以后迟早会得胃癌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大部分人啊，他是没症状的啊，也就是无症状感染的可能占到了80%的比例。那么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消化道不适症状，或者说最后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的，大概只有10%到15%的比例。最终患胃癌的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是有99%的可能性你是不会最终发展成胃癌的。啊，我觉得第一位小朋友解释得非常到位。胃癌的发生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只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哎，这里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很厉害，它是怎么来损伤我们的胃呢？
0: 咱们下面通过 AR 技术让王强医生呢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它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破坏王了。
5: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体的胃部，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中和了胃酸之后啊，就开始了与胃黏膜的较量。首先呢，它会侵蚀胃黏膜啊，我们看这个胃黏膜表面的排列的很整齐的上皮细胞啊，被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幽门螺杆菌表面依靠它的鞭毛可以在胃里面快速的移动，可以到达胃黏膜的表面啊，依靠它表面的附着蛋白呢固定住啊，钻到这个上皮细胞里面，把这里呢当成它的避难所，胃酸呢很难杀死它。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存在呢可以使胃黏膜形成炎症、糜烂还有溃疡，再加上细菌本身它会使这个胃黏膜啊持续的存在这种炎症的状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进展成胃癌。
1: 好，所以刚才我们这个传言，如果得了幽门螺杆菌它不等于胃癌。
0: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传言呢，我们是应该把它屏蔽的。
6: 好，听众朋友，关于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关于幽门螺杆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还有哪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析。好，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

0: 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三岁就能读书，六岁做文章，十六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称余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五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长，肥美的鳜鱼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鳜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父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上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2: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3: 呵，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啊，烧茶给你们喝。
2: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钱粮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事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远，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白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
4: 明天玩什么？
2: 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5: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4: 乌龟？
2: 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 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6: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2: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地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厚的大木盆，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

0: 后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1: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0: 我缠着舅舅。行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1: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2: 人家娶新娘子呢。
1: 走，抢喜糖去。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了。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摇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3: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1: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2: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1: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我要回家了。舅舅拉我到桌前说，

0: 小梅子，就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1: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他，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2: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1: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它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她们，也点化她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2: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 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整顿国吏治，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氏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 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静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他每一次来到静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他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他的父王硬要他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华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到过历史上的娥皇，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她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她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她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她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她。别说听她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她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她的怀里，她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脚红绒， 肖像、谭狼拓，这种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1: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0: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
1: 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1: 您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您一把？
0: 李煜说：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
1: 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小周后，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更让他伤心的是，李煜竟然也爱上了他的妹妹。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周娥皇。不，相对小周后而言，应该称周娥皇为大周后了。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大周后，小周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谁告诉的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青雾，今宵好像郎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判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咨一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他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像郎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初来难，这一女子 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出来难。但他还是出来了，且又

0: 时候，他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他捉奸成功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无语，他头晕，他哇地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
1: 佳敏。
0: 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
1: 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
0: 小周后哇的一声说：
1: 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
0: 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
1: 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
0: 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
1: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2: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
1: 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已经死了，非走不可。但愿臣妾走了之后，你要善待小妹。
0: 李煜忙说：
2: 你放心，朕会善待佳敏的。
0: 他忽觉失口，忙改口说：
2: 不，你不能走，朕向玉帝发誓，自今之后，朕和小妹一刀两断，只对你一个人好，也只爱你一个人，爱到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0: 大周后又是一声苦笑：
1: 陛下，你不必发誓，男人的心臣妾懂。男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妹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0: 李煜哭着说：
2: 海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0: 大周后说：
1: 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1: 姐姐，您不会。
0: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1: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0: 李煜忙说：
2: 爱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0: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
1: 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0: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佳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她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筹。但是正如大周后所言，猫儿哪个不爱星，李煜在爱小周后的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叫咬娘的女子。咬娘的容貌较之大小周后相去甚远，但他脚小，且把那脚又裹成了一个新月状，每每跳起舞来，又回旋凌云之态， 有人特意为他写了一首

诗，内中有两句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蹊跷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骇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行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南唐之王这个樊若水功不可没。樊若水者，中原人也，但他从小长在江南，年少时曾参加南唐科举，成绩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但南唐硬是不予录取，一气之下跑到汴京面谒赵匡胤。赵匡胤问他，汝除了文章可圈可点之外还有何能啊？樊若水默想良久后回答道，现在一无所能，但愿陛下加小民三个月，小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往返时数次，尽得江面尺寸，不时纤毫。回到汴京后上书赵匡胤，要灭南唐可造浮桥济师。赵匡胤得书大喜，立即召见樊若水。若水呈上长江图说，赵匡胤仔细审视，所有曲折险要均已载明。至采石矶一带，独注及水面阔窄更加详细，不禁大喜说，得此详图，汝在目中矣。遂拜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赴遣使南唐，务要将樊若水的家眷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到汴京。李煜不知赵匡胤之深谋，加之他正在和小周后咬娘打得火热，不加思索地回道，可。赵匡胤得寸进尺，似南唐使把樊若水的家眷送到汴京，旧话重提，他很想念李煜，要李煜速来汴京一叙。李煜接诏，百忙之中抽匣商之群臣，群臣都不同意他去汴京，他也不想去，他一天也不想离开小周后和咬娘。大周后在世之日，回娘家住了一夜，他彻夜难眠，为之作诗一首。他若是去了汴京，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这一个月内他该做多少首诗啊。但是既然奉大宋为正朔，大宋的话不能不听，于是便遣他的弟弟李从善带他去汴京面谒赵匡胤。李从善面谒赵匡胤之时，卑躬屈膝，一再向赵匡胤表示，不只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还愿意取消南唐的国号，把玉玺的印文改成

0: 江南国主，还请求赵匡胤赐诏胡明。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